0: 确实在戏迷观众当中非常的受欢迎，而且我们也刚刚感受到了这出戏彰显了演员的这种深厚的唱功。嗯，所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跟随我们的挂帅人开始你们的进剧学习之旅吧。
1: 好的，
2: 加油。

0: 刚才呢，各位老师也看了我们表演了，是吧？
1: 嗯。
0: 实际我们啊，也想给各位老师啊，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啊，好啊。
0: 就是，在我们晋剧艺术研究院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新创了很多剧目，比如说《富山进击》《于成龙》《烂柯山下》，哦，还有《范进中举》。要选戏啊，
1: 嗯，
0: 一定要选准，选好。嗯，我们还要保证老师们能表演好，还不太露怯。
1: 对，
0: 这个一定要选好。
2: 关键是不能，
3: 关键是别露怯，关键别露怯。
4: 日月图的全本里面，除了卖花之门是一折，还有一段唱日月图的这一段。然后我看到冯老师文文静静的，啊，雅很雅致的人，
5: 是不是有点书生意？
4: 对，书生气。然后这个老者呢，正好也是那种带书卷气。
1: 嗯，
4: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来一段雅致点的唱段，又是我们的晋剧的经典唱段《日月图》，此图名为《日月图》。杨老师，听听，您觉得呢？
2: 对，我觉得特别好。
5: 我也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日月图嘛，日月在天地，然后这个图呢，我能想象来它就是一个那种图画或者画卷那种感觉，哎，特别符合我觉得。
2: 我们马派的唱腔吧，就是高昂激扬，
6: 嗯，
2: 就是以这个特色，因为红丽嘛，因为他的嗓音呀各个方面都宽厚又特别好，我觉得我要帮他选段子，我一定要选就是烂柯山下马蹄声这一段。
1: 嗯，这
2: 您觉得呢？
0: 这段真，
2: 我觉得这一段是，而且是啥了？红丽，你听说过这段？
6: 我太听说过了。
2: 是吗？
6: 我就是这个。
2: 您觉得这段
6: 会不会露怯呢？
0: 不会不会，而且红丽的嗓音特别好。
2: 是是是是。
0: 我觉得，
2: 谢谢，
0: 我绝对相信红丽的。
2: 是，我相信，我相信，肯定能相信。
6: 谢谢老师们给我信心。好，那就他了。
7: 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想法
1: 哦，
7: 我带想法来的。
0: 那听听您的想法。
7: 我想的是，我也唱这个《烂柯山下》吧。嗯。看看咱俩谁更露怯。
0: 要是按李丁老师这么一说呀，那咱们一块儿学吧。
1: 我也不会。
7: 那不行，那得找一您会的。那我有一个小提议，那这样的，那我就唱这个，此图名为日月图吧，因为我觉得我也比较儒雅。我觉得就唱出来以后，咱俩比比看谁更露怯。
5: 提这个儒雅与嗓音浑厚于一体。
7: 对，
0: 看李丁老师，嗓音又浑厚，又儒雅。
5: 儒雅，对。
0: 哎呦，真是啊，那叫埋没人才了啊，是吧？
7: 咱们进剧团，赶紧把我签了吧。
0: 您有您的想法，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呀，琢磨来琢磨去，好容易来趟山西，
7: 嗯，
0: 我让您呐一段里头学俩剧种，
7: 好，太好了，
0: 您学一段转一段，好吧？
7: 这样一来，我就比其他两位老师就
0: 多学了。开小灶了，
7: 哎，
0: 我吃了偏饭了，
7: 是吧？是，光儒雅有什么用？
0: 就是，
5: 对，还得
7: 光宽厚有什么用？
0: 咱们这个又儒雅又宽厚，对吧？还有味儿，还学了两段，
2: 算大发，
6: 算大发了，
7: 太好了，
0: 好吧？
7: 我唱那
0: 这一段呢，叫什么呢？叫大实话，哎，就是花子叫花子，
2: 对。
7: 等一下，等一下。歌唱的是
6: 儒雅的老者，
5: 儒雅对，书生气。
7: 唱的是
2: 烂柯山下朱买臣。
7: 我唱的是
0: 活泼可爱的花子。

0: 因为这一段是就是朱买臣他和崔巧芳就是拦马之后才得知他又落榜了、落榜了之后他的一种心情他就是低落，首先
1: 低落，
0: 然后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啊，那地下就开疼，
1: 完蛋，就这一下就你怎么办？
0: 对，那你还恨不起来？哎呀，
1: 这个有点难度啊。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善良，平时也不恨人，不知道咋恨的这个。
0: 自己恨自己的真的是啊！
1: 这个倒是有这种
0: 恨之痕啊，
1: 有这种体会。
2: 我又没有中了，对，我没有中，我今年又没有中了。
1: 往远了，
0: 往走了，
1: 又走了。
0: 然后他从这儿
1: 走
0: 到
2: 兰可上，傲自有光。
0: 对。
2: 兰可
1: 这儿这个不要下来哈。
2: 兰马问
1: 要上一步啊。
0: 兰马问这个问要突出这个问字啊。
2: 兰马问。
3: 日月图哪啊？
4: 我刚说过了，手眼身法步的法是什么？你刚才做这个日月图哪嘛啊，就没了。眼睛传递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靠眼睛。对，然后带动你的唱嘛，
3: 在外地，
4: 在外要往远看啊，
5: 首先我们要唱，说的是一个味儿，
4: 哼嘿，
5: 哼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呦，这两句我唱的怎么这么通体舒畅？哼那么哼嘿，
4: 哼那么哼嘿。
5: 我就教这么多，您先来一遍。
4: 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又来过大啊！年那么嘿，调呢？
6: 把调老师帮我叫回来。
4: 哼嗨，
5: 不是哼嗨，哼嗨。
2: 我把

0: 刻掌声要送给我们自己。
1: 好。
0: 哇，太不容易了，圆满闯关成功，此刻什么感受？
1: 很复杂的心情。
0: 很复杂。
1: 我觉得闯关成功这四个字应该是送给哥哥跟姐姐的。我觉得我算是尝试成功，我觉得，因为进去我觉得真的很难唱。教我的老师们都特别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特别有方法，教了我很多小诀窍，能让我唱的尽量的不要显得那么业余。
0: 包容度特别高。
1: 包容度特别高。
0: 我觉得红丽感受肯定也特别深。哎呀，
2: 对，我觉得以后有可能我真的就完全回去了，因为通过这次回到算是我的
1: 老本行。
2: 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戏吧，就是一进去，我觉得我就出不来了，然后就哎呀，我的血脉觉醒了，真是舒服啊！
0: 血脉觉醒这个词用的特别好，而且红丽其实从小学进去，还是对这门艺术有深厚的感情。
2: 是的，是的。
3: 对于我来说呀，这次我觉得我认为我收获是最大的。嗯，这个首先呢，知道了咱们戏曲里面京剧嘛，它有这个手眼身法步，还有这个唱念做打。我拿到这个谱子，我看了京剧的谱面和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曲的歌谱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0: 就跟唱歌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哈。哎，
3: 对，我学到了，哎呀，真的是太多太多，又让我成长了，在我的歌唱道路上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0: 聊了这么多，其实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我们每一位闯关团的这个嘉宾对于京剧这门艺术的这种敬畏之心。
2: 对啊，
0: 的确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京剧艺术之后呢，会发现这门艺术真的是综合艺术，我们有很多方面需要去顾及，
3: 对，
0: 才能把这个艺术演绎好。嗯，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像我们的闯关团的嘉宾一样，能够多多来宣传我们的传统戏曲，宣传我们的京剧艺术，让更多的观众爱上我们的传统戏曲。本期梨园闯关文化帅院团季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撒西欢迎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7: 爱鸟护鸟。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0: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他出身梨园世家，自幼随父学艺。他创办明春社，培养京剧接班人。他艺容南北，举海竞渡，尤其擅养猴戏、关公戏、武松戏、天霸戏。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
6: 艺术两个字一样，艺是艺，术是术，艺是包括技巧，技巧也是为艺术服务。这艺术那就广泛了，内在表演的、人物表演的、内心的一些的手眼身步法呀，这都在数字里头。这数字你要掌握不好，跟这个戏字不结合，这要结合不好，你不理解，不够一个好唱戏。在我画的画虽如此，但是我也差得远。

0: 妻儿也，天今日一路浪荡，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走。
1: 妻儿嫂，天气炎热，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行。
2: 半天二地，
1: 大人松林。

0: 兄困在土山，万般无奈，与张辽月下三世，虽进曹营，并未降曹。三弟，不要我多心。
1: 你住口！是什么无意降曹？降咱大哥，拜托颜良与你送信，不想被你刀劈落马。你又知了文朝，害得我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你还有什么结拜之心？你砍头枪！
0: 三弟呀，听你之言，但不是不认弟兄，
1: 不认你了。
0: 当真不认？
1: 早跟你拔了香头子了。
0: 太弟兄，自问你死，你看如何？
1: 好，你今自问投罗也死，也免得

0: 王妈过来，
1: 王妈过来。
2: 银秀姑娘，被这风吹，有些娇气上身，身体困倦，也罢，就在碗池一旁打水片了可。

猛虎。

0: 我来是打虎的英雄，敢
1: 好汉。
0: 走啊，
2: 哪里去？
0: 去见我家太爷。见你家太爷是人天去命伤，大是猛虎渔民出海，要的什么伤？
3: 壮士若是不去，我等怎样交差？
0: 好，此案就随你们走这一遭。
3: 好，弟兄们，
4: 有
3: 打起猛虎，壮士前
4: 请。

0: 在这
1: 幸会
0: 幸会
1: 幸会呀、啊、
0: 镖客来此宅门镖客亲
1: 宅之亲
0: 你今到此乃是客位此乱世镖客先
1: 不还是宅之亲
0: 镖客不肯先亲你我挽手而行，
1: 孟。

慢一点，慢一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燕麦也被称作晋麦，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8点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到齐了啊，走啊，人到齐，咱们就走吧，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3: 没
4: 怎么看
3: 耍孩了，快点啊！
4: 没怎么看。
3: 哦，我们今天晚上去。
4: 对，我们让点欢呀，
3: 让点欢呀，
4: 对，
3: 哎呀，太好了。
5: 刚才说的两个件数的，两个件数的
6: 啊，
5: 明白了没？
6: 但是挡不下我，
5: 这样不能这样。
7: 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起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 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3: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跟这个毯子。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2: 这万事必须来开心，万事是也是大事，
6: 那就啥也不是。
2: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给观众鼓鼓劲。
3: 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2: 体验咋地的，好不好？
8: 对，不错，
2: 不错，
8: 挺好的，
2: 挺好。
3: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那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
7: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3: 猪八戒的肚子。
7: 猪八戒的肚子。
3: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9: 哎，吃完了，吃完了。哎，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10: 三叔啊，就这波舞台就做了缺了哇，
11: 缺少了，
12: 这炒菜
13: 到四十多，
12: 四十多家
10: 了，我们着急要给来的地点。
0: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0: 狮子洞是雁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他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他那个动作，我就学他那个大大疼这一场疼，我就好像学他那个眼睛，那他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啪，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他本身是个神话剧，他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他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他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其实那猪八戒看窗户了，看窗户了，往小一点照上了，走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3: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4: 做难受
5: 啊，
4: 做难受
5: 啊，那可得孩子就破了，完了再喊好了，完了再喊，喊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的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6: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10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7: 培养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这个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
8: 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手上。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9: 啊，你看那孩，我才不叫你
6: 面有这个走色的，确实有走色，你可以看看我们走色建筑。
2: 有小黑他走秀，
9: 在西区也有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2: 你们家传承了，那以后就没有个戏苗。
9: 对，
2: 也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10: 够了吧，你咋？
0: 对耍孩儿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6: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2: 喝六下吧，
11: 八六也罢。
6: 孩子几岁了？五岁了，哎，五岁还有点小。你们学校也有伴舞的，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到你的这草子呢，这草员工，然后这就是果子员工。哦，咱们都是
12: 这招多少？
6: 我要点时间了，快钱。
12: 也招就行。
6: 哦，圆圆，国家开钱，
12: 开支。
6: 哦，我们事业单位，
12: 招是单位，
6: 招是单位。
0: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会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稚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小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不得了，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越剧电影《碧玉簪》。

前辈，禀命岳母与张家退亲之事，包在于兄身上，前辈你应允了吧。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替姑母亲上许孝子一辈，岳父的不是东海谁必论上
1: 是罢了。
0: 二郎来接过你家表叔子，
2: 表叔表妹与你，
0: 表妹与兄则相忘。

0: 王爷兄，
1: 爷兄，
0: 久闻言者是才高玉凤，亦有万言者得中三连一步，不知肯何用乎？
1: 哈哈哈！
0: 公卿不知聪明，我若不明，要在你不明前先走一番。
2: 哪里哪里，侄儿。

什么？小弟，老爷夫人困在王公子樊茂上的

0: 好狠呐、啊！像我表妹接着就是要出国，我舍得出山他们这一段姻缘，是否能像我心头之恨呐、啊？四妹婆，你平时诡计多端，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
1: 哎呀，小胡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啊，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这小子在哪里担当得起呀、啊？
0: 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儿啊，你竟在家到王家，在王家非是亲历，可也是个私立人家的书香门第，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朋友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亲生一辈，有意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枚恩爱空间发生。那小时非生若你命临陪论证，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若做一次了表心意恩顿，失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李子秀英连声发报，连声发报。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九月之上，姑女面露不快之色，况且有这子若作为凭，好

0: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合的我家，是今晚抱婿母当今为过。夫人，我去见以后，你女儿要好好款待媳妇。
1: 哎呀，老爷，小度娘愈贼愈猛，老太婆关系还来不及，老爷

0: 我可媳妇豆娘愈在愈忙，愈到愈里都说个因为要是来年生个独婆女子，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的了。哎呀，包括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新媳妇王家那个春香了。春香啊，春香啊，哎，
1: 春香看见老夫人。
0: 上座上座，春香来。春香，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
1: 老夫人，你要问我什么？
0: 春香，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了？
1: 小姐的姑爷嘛，当然是好的了。
0: 好个，跟那姑爷的小姐呢？
1: 姑爷，姑爷的小姐呢？
0: 小丫头，阴阳怪气、吞吞吐吐的，到底好不好了？
1: 啊？哎呀，老夫人，不是我春香不能治病，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啊。
0: 是不让好？
1: 是啊，自从成婚以来，姑爷他还没有上过女人。
0: 啊？春香，可听侬讲他起来了，小娘夫妻还没动过房喽？
1: 嗯。
0: 哎呀，二玲啊，二玲啊，侬真的让昏倒了侬！春香，他们把我去叫一车来。
1: 老夫人，什么令我不去？
0: 那、啊、为啥不去啦？
1: 老夫人，你不知道，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上楼，我没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来了。要是我再去听他，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
0: 啊，还要打侬啊？
1: 嗯，
0: 小桌上都变得嘎凶子呀。春香，刚才上来不是小家气啊？
1: 啊。
0: 哎，老大伯自家去叫。
2: 春香，你好不懂事，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
1: 小姐，姑爷他不肯上楼，你连夜不在，是我荆州的气。
2: 春姐，你先去睡吧。
1: 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伴小姐。
2: 春姐。

0: 姑爷上驴来了。
1: 啊！去去去去去去！
0: 快进屋，
1: 起来起来！起来不人哎呀
2: 多数多数多为了个对
1: 去啊去玩个梨啊
2: 好羞啊阿玲是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可了某某脸上不要生气啊根本还不要我去这样
1: 你不送吧
2: 不要送不要送
1: 哎呀阿玲能做啥了
0: 为儿相送母亲
2: 非要能送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能帮我手动
1: 哎呀等一下来来来来
0: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
2: 不错娘我管这个美
0: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2: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哎侬都是地心之我了

古宅里向叔叔行，兄弟夫妻多和睦，跟着老太婆啊好放心在。

0: 玲啊，起来起来。艾玲啊，艾玲。哎呀，艾玲啊，今朝是媳妇度娘没有关门，你为啥不换件衣裳？
1: 孩儿不去，
0: 不去。为啥不去啊？
1: 这没有孙子不去。
0: 哦，丞相，把王忠丞相送去哪里？
1: 艾琳不去，我一个人回去好在啊。
0: 不不，我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
1: 哎呀，媳妇头娘，离家只有侬一个人，没有外人不回去，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俺不阻止侬，只管回去好在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辰光不早，快点动身。
0: 不不
1: 啊。
0: 在媳妇心心一封为病母亲给人争取。
1: 哎呀，好媳妇，俺不阻止了，只会放心我在城下叫王府陪轿去。大分从为自己，莫若为门虚设。对了，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分明是与顾朋友有一类心。
2: 这徐兵老夫人叫夫美丽

看见。

0: 乏了。啊，儿啊，为何不见女令严西同来？
1: 母亲，官人他一同唱好也慰问去了，故而他没有来。啊，官人要我在母亲面前得慰问官告辞。
0: 啊，这也难怪。儿啊，一日不见你受得多了。今日我儿回来，为娘十分高兴，快随为娘进去吧。

0: 不要扫兴。嗯。哎，李欣，小姐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姑爷呢？
1: 有事没有来？
0: 哦，小姐在什么地方？
1: 在后厅与夫人休战。
0: 好，去吧。
1: 是。

0: 是说你小费面容为何这样的小事
1: 啊？像你小姐臭大王家饮食不惯，起居不便的缘故
0: 哦。哦，为了饮食不惯，起居不便嘛。
1: 母亲，
0: 儿啦，你吃饭回来，在娘身边多做几事，又为娘照顾，好好养些身体。
1: 哦，丞相，
0: 你到边听吩咐开始去吧。
2: 是，夫人。

0: 人前来求见小弟。
1: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查阅。
0: 儿啊，向你公道娘家，年岁怎么就有书信来了？
2: 母亲，有女儿

0: 要去冤家为不许刘四宝提名，只打金子不为来你从此休将给王门。
1: 儿啊，远信父亲到来为了何事？
2: 啊，母亲，贵人来信必毕，请伯伯你老夫人自封，贵人读书养我做工，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
1: 哎，儿啦，你今日回来都在几月少在八月，哪有谁叫回去之理？哦，在为娘写信一封，叫严西一来通知就是了。
2: 母亲，母亲，其实贵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就是放女儿回去，跟着再来是孟娘亲。
1: 儿啦，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难道只有你不嫁，没有我娘家了吗？

有女儿满月未嫁，懂得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是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

0: 弟，你这个要放女儿为妻，你何必这样令女儿自作一小女？
1: 是是是嘞，为娘你留你一小都留你不知。
0: 父亲，女儿真的不为此空腹气受。
1: 哦，留你一小就要爱你夫妻受。
0: 不
1: 不，是是嘞，你一定要委屈。同上为娘今日病死的状态，
0: 母亲，
1: 难道你你也要委屈不成？
0: 母亲。

儿啊，非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失足你家道亡家？

为娘失了本体，你万事要委屈我。丞相，当家也怕你要委屈三命的委屈，偏是为娘当初不生母亲，当初不养你，你的那些委屈

母亲，这都是女儿的不孝。

0: 我要他远嫁而去，远嫁而回。至今看来是得其所在，不回来了。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把他休了。
1: 启禀老夫人，嫂夫人回来了。
0: 啊？他怎么竟然回来了？

0: 父亲。
1: 小姑娘回来在上楼去，
0: 孩儿不去，我出丧。祖娘叫侬无媳妇，一动回去，侬又不去，一回去在侬又下心叫伊回来，一回来在侬又不肯上楼，侬到底为啥？老公，孩儿读书要紧，读书读书，道理不懂，玩得上个书？
1: 是，娘陪侬上楼，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
0: 孩儿不去。啊，侬个小畜生，我得与侬阻止，还是与我阻止？侬到底去不去？
1: 母亲。
0: 是
1: 母亲，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是从家到王家，一想令你走到平武宫处，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证人。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你给为罪娘家母女断绝，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你？

想我出家之时，我母亲她在山边叫我到了王家，要小人供我进入长之时，我母亲她在山边叫我到了王家，要小人供我进入

行了，行了，行了。官人，我来认你，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他的。是啊，是我给的，给的好。上来哟啊，官人。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要想害我一时个命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心肠。

0: 快去报警有木？
1: 啊？
2: 白天伯母，
1: 哎呀，又出事！我女儿失配于你，难道你是有母万盼我受到喜吗？我先问你，我女儿家多你家有无过错？你尽管当堂，你要问我一个道理。
2: 要问道理，文字先生自己。
1: 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
2: 当都当得，骂又何妨？
1: 有我在此，两年也不管。
2: 那我就唱，
1: 母亲休言语啊！你们得我为娘好苦。自从你嫁到王家，受虐令死死令中，竟在为娘亲眼看见，怎不叫为娘痛心为儿啊，你快点为娘委屈了吧，
3: 母亲。
1: 母亲娘啊，两个女儿罪孽未去，倘没旁人知道，叫女儿也走走人。就算如此，得为娘修书一封，叫你弟弟回来，定要与这畜生并立。
3: 母亲，弟弟好好在京为官，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
1: 是啊，为娘自有道理，丞相，你要好好我是。

0: 弟子请我
1: 来北角
0: 母亲。
2: 哎呀呀呀呀呀，
0: 看样子我个为人家要拆台子了。

0: 人，下跪为的夫人生于重病，我连夜跪为臣母，你竟要下跪，这样怒气冲冲，却是为何？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门生的亲事，自从女儿嫁到王家，便越令未必的神不相生，鬼不相鬼，你万不夸把王家与我去临死为累。此话是真的，我难道万为娘饶不成？女儿被王爷私自领走，我难道罢了不成？李信，在与我大逃王府。
1: 是。
0: 快去八戒用武，去啊！
2: 金家公，俺您来了。
1: 拜见八姑。
0: 求臣帮我，你是何人？
1: 王玉林。
0: 王玉林，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又哪一点得快了你？难道连一身勇力都教不得吗？
1: 女不教，就怕当不起这个臣妇。
0: 畜生！你家为女儿无辜凌辱，使劲带个口吃王爷，他到底与何过错？你需要问我个道理。
1: 要问道理不难，你先带女为妇。
0: 带女为妻？哼，我带她为妻，难道我养她不够老吗？
1: 满世子养她不老，就是把他领婿豪门，我王玉林绝无异议。
3: 小弟，
4: 小，
0: 你用我写血书过来，
1: 带我来写，
3: 慢慢走。
0: 娘不开口，奴滚！
3: 金刚，
0: 小鱼儿乃是名门之女，岂容你要欺就欺，要退就退？如今你万请道理禀报，要是万不请道理，我岂肯饶你？
1: 你去困来，
0: 本欲表兄

0: 眼神。我尽管如此这样上风爬说之事，我今天用力作对。
1: 啊，那喊了叫，
0: 听卡过。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
2: 岂有不孝？
0: 出家，
2: 从无
0: 出家。
2: 从
0: 父开狱来，侬帮我做东。
2: 那，
0: 媳妇姑娘家到王家，有规有矩，有道有理，就算有三个事情做错，娶着王家，扒着王家，来侬不着当来侬。

0: 王家，大王家，曾经王玉林是自己领走自王弟弟为累，与女儿深怨继承，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举荐就杀弟弟，女儿到底有何是做错，你总该深过明白。女儿就是死也要死得过明目。
1: 你去困难
2: 媳妇啊，可是啥东西啊？
0: 哎呀，婆婆，这是一封情书。
2: 情书？
1: 媳妇多年了还有点吓唬啊。
0: 哎呀，婆婆，媳妇正为做菜的中午吃子，
2: 根本哪个弄得清楚呢？
3: 老夫人，生子家亏得过必得。
2: 哎，好的比这个，丞相我快点来治病，我过来
0: 啊。好的比这个哦，好的比这个。
2: 老天菩萨保佑，情丝比这个，不动不动不动。

0: 说他不滚滚都不动的。请家公弄滚动不动。
1: 我看别急不动，你上谁家的全逃了呢？
2: 禀素是家，难道是丁月尊因为家的不成？
1: 丁月尊，
3: 丞相，小姐，
1: 丞相，大胆先比，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
3: 老爷，不是丁月尊还玩冤枉啊？
0: 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弄滚的，但此方头原我只会供上去。
3: 老夫人，小姐出宫那天是我与宋来的武皮小姐送上的，那只有装一位明明放在帐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姑爷手里。
0: 哎呀，爱玲啊，弄个只有装一种杀鸡风来的，
2: 那天花子之夜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
0: 我这只也从房门口拾得，我这只呀门是我关的，只有丞相沈那部三个人总不困进，这倒是奇怪的呀。
1: 李欣，与我李正沈那部来问话。
4: 是。
1: 沈内部，你可曾说这只鸟转动这封书信吗？
0: 小人不知情，不知情。
1: 我问你神色不神色，不问你知情不知情。
0: 啊，这次鸟转动我神色是你家小姐的，这封信书我不知情。啊，不神色，不神色。
1: 好一个大胆的沈内部，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管谁不知情吗？
0: 小人实在不知情，实在不知情。
1: 早是不早，
0: 哎呀，冤枉，冤枉！
1: 你是孤身不早，
0: 我早，我早。哎呀，这都是姑爷公子出的主意呀。这一趟看中你家小姐，求情不得，怀恨在心，叫我偷着你家小姐的笔墨，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笔墨丢在新房之中，又一家王公子身上，好拆散这一段姻缘。老爷，这一切。

0: 等下去，
1: 老爷，老爷，老爷。

当你血派王家，想不到就有你四次领受，为母继父又冤屈了你，真不叫为母

凡事在为委屈了吧。母亲，母亲。

0: 那从前的辰光，祖娘王门农农不公，是门农农不相。哦，今朝一位人家弄得七斤八到弄到来讨鸟的呀，来不及的，
1: 我好悔呀，
0: 好悔，侬又。

0: 农中今早起听娘干我在啊，好姑站起来，
1: 多谢母亲。二玲啊，今年是大伯之年，侬上京赶考去，要是有个功名成就，岳父母跟前啊，好有个交代；媳妇跟前办个道理，夫妻万可以和睦。娘叫侬上京赶考去，侬去不去？是孩儿遵命。
0: 去么好过，快点进去争夺银装。
1: 是。母亲
0: 啊，
1: 娘子临终，万望母亲多多照顾。
0: 我有事用不着侬操心的。
1: 多谢母亲。

0: 你一会下来，
1: 是谁啊？
0: 起来，
1: 多谢岳父。

0: 本今日问过，还请母亲再去相传。
1: 阿玲啊，
2: 媳妇多娘爷娘干我不不肯听，阿不然我阿不会听着，祝娘不起倒霉。
0: 母亲，你去相传，娘子一定会听的。
2: 不起倒霉，
0: 当真的不去？
2: 不去不是个，不去。
0: 也不。

0: 服装做不得个，我去找找美看，多谢母亲。嘿嘿嘿嘿，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啊！
1: 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
0: 根本侬自家来送，叫上小五啊个女，心肝女。哎呀，宝贝哟，阿玲是我的小心哟。

0: 像母亲，儿乃是天子门生，伴随女婢清贫的辛苦壮努，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1: 啥个天子门生了辛苦壮努，老夫都要累不着的。
0: 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

起来。今生之事既往不咎，只要你们夫妻莫把小姐闹，也就是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我是小十一，午后惬意时光，我来陪伴您收看下午档的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是一方属于所有热爱戏曲之人的舞台。从西皮二黄的悠扬，到梆子秦腔的高亢，从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到中原大地的铿锵豪迈，在这里交汇成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让我们以戏为媒，以曲会友，一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无限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尽收，气温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玉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

0: 千里奔赴，百戏疯狂，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平时就住在菜亭上啊？哎呀，阿威啊，我跟你说啊，已经没有人会再针对我了，也没有任何一家报馆接受你的稿子了，所以说你对付我已经没有人会再针对我了，也没有任何一家报馆接受你的稿子了，所以说你对付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懂吗？
1: 吓唬我呢？
0: 哎，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是在告诉你，你

0: 徐婆婆为什么送你点心啊？啊，不是让你放过我，是让我对你手下留情。
1: 哎呦，哼，你这人有点意思啊。
2: 懂了吧？
1: 哼，
0: 哎，要说这徐婆婆呀，对我是真好啊，从小就把我当亲儿子看。她不识字，所以当我长大以后做了读书人，
3: 她真的是从心里替我高兴。我每写出一篇文章来，
0: 她就会给我做点心吃。
1: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几个点你沾哪个边了？就你还叫一个读书人，好笑啊。
0: 阿伟啊，哎，阿伟啊，我知道咱俩这个恩怨呀，不可能就这么了了。
4: 这样，我可以当着你的面发誓，我再也不会拿那些酒家的车马费，再也不会昧着良心写时评，可以吗？
0: 我知道我这个铁嘴啊不太光彩，我也知道我做的很多事情招人厌，
5: 也害你伤了脚趾头，
0: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我吃的就是捧这些酒家臭脚的饭，我的名利皆仰仗于这些有钱有势的酒家，我身在其中跳不出来呀。我也想重新做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需要你帮我。
1: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0: 研究新菜式。
5: 只有把新菜式卖给大酒家，才能有钱养家糊口，我才能算是另起炉灶。
0: 可以吗？
1: 你能不能说服我，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世人皆称食在广州，
5: 我认为这四个字的金字招牌
0: 靠的是太史菜、谭家菜、四大酒家，还有这些名厨一代代的努力。西园主厨八卦田师傅、大三元酒家的胡须鸾师傅，还有文园主厨妥当全师傅，
3: 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努力啊，都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推出新菜式。
0: 如果你只按照菜谱亦步亦趋，那顶多算是一个好匠人，只有推出新菜式，推出名菜，
3: 才能真正的成为名厨，
5: 才能有自己的名号。
0: 这不仅是在帮我，也是在成就你自己。你觉得徐婆婆为什么做一个同心连环呢？我认为她是想告诉我们，粤菜的精髓就在于合子。
5: 我们说菜好吃，往往会说合味。
0: 好吃的粤菜就要搭配得法，食得合时，才能吃得享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们广州大酒家不是一直在追求饮和食德的境界吗？饮与食讲究的是和与德，为厨者要坚守厨德。那什么是和呢？为食者要心怀感恩。所以
1: 哎呦哼啊，你能把死人说成活人，你别那么多废话吧。

0: 我们去墓地看看兄弟们，把陈山河也带过去。
1: 是。

0: 冯队长，
1: 海关缉私队要伏击的人是你，他们是替你死的。
0: 冯队长，你这话我真没法接啊。
1: 缉私队要抓你，是因为有人说你正在走私，廖四六后来过去，是因为有人说你正在往船上送一份重要的文件。死人了，两条人命，满意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装傻是吧？你伏击廖四六，为你父母报仇，那个局设的也不错。我要晚到一步的话，廖四六现在躺在这儿呢。
0: 报仇的事儿，我是想过，但是我放弃了。
1: 现在放弃啊？晚了。
0: 是晚了，可是我不甘心呐！我苦了十年啊。我学艺采药，好不容易今年有了转机，我跟红玉帮倒腾西药，我跟徐南路开了药房，我这眼瞅着飞龙在天了，我不甘心是这下场啊。
1: 下去之后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
0: 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是冤枉的，我根本就没给你们下套。当然了，你也不在乎，你无非就想弄死我，随便给我安插一个什么罪名。当年你弄死我父母的时候不也这样吗？
2: 你个跑开。
1: 你的嘴巴是真硬啊。
0: 我心里头没有鬼，我只有愧，愧对我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我本来是应该报仇的，可是我放弃了，我舍不得马上就要到手的这些成就。我怕死，我斗不过你们手里这些枪，我躲了你们这么多年，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个日子，我有错吗？

0: 特侦队派发的科尔特左轮手枪，射程50米，有6发子弹。我只开6枪，你现在可以跑。如果打不死你，咱俩的账一笔勾销了。
1: 不，

0: 已经五枪了，你说这最后一枪我会有子弹吗？
1: 我求你了，给我痛快了吧。

0: 你变了。
1: 嗯，
0: 以前你觉得陈家是共产党，直接就过去杀了他们，可现在陈山河摆明的是陈家余孽，你却不杀他。
1: 民国十六年的国共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需快刀斩断，直接消灭其肉体才好。哼，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放走的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呢？
0: 说不定早都死了。
1: 万一没死呢？万一变成比陈山河还厉害的人物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可不想有一天被涂了蛇毒的刀给捅死。
0: 嗯，陈山河每年都登寻人启事，不是也没找到吗？
1: 那就留着他，让他继续找。你记着，斩草除根才不是草菅人命。
2: 你叫我来什么事啊？
3: 徐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我找您是，咱们那药生产怎么样了？
2: 把你手里的东西我看看。
3: 他们找我了，吓唬玩的。
2: 谁吓唬你啊？
3: 邝庆奎。
2: 邝庆奎，我告诉你啊，邝庆奎是什么人我不清楚，但是警察局特别侦缉队那可是臭名昭著。
3: 那倒方便我报仇了。
2: 人家自然有制约你的方法，你方姐就是你的软肋，你可得拿定了主意啊。
3: 我找你不就来拿主意的吗？
2: 不就你这种性子，我没主意给你。
3: 哎，行行行，我不拖累你，行吗？不是，我一定小心。我倒不是怕死，我是怕没命给我父母报仇。

0: 哎呦，我说你这个小子心也太大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的那种事儿啊。
1: 一刻没死就得安身立命，

0: 算过了，就算是用正规的昆虫，也有的赚。
1: 那咱就正规吧，别整天提心吊胆了。
0: 还得再走上几笔，码头的关系得维系，得省钱。眼前最需要钱了，得发广告，广告最费钱了。
1: 还差多少？
0: 多少都不够。而我的意思是说，这发广告钱越多越好。我仔细研究过，现在市面上最赚钱的就是唐十亿发廊丸和梁培吉发廊丸，这两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发广告都舍得花钱。
1: 你要觉得好，那咱也做。
0: 这发广告得排山倒海，不能像是加灯油似的。
1: 反正我不太懂。
0: 我想把咱这铺子抵押出去。我知道你担心生意垮了，铺子也没了。我仔细琢磨过，没理由垮掉，除非我死了，英年早逝。
1: 哎呀，又开始乱讲，大吉利是大吉利是。
0: 新药的名字叫合剂古方法郎丸。合剂，别让师傅高兴高兴。
1: 你师傅会高兴的，他做梦都想让合剂出名。
0: 我跟徐南路商量过了，他用南路药房占比三成，剩下的七成都写你的名字。
1: 那你呢？
0: 我得给师傅一个交代，我不要股份。
1: 那不行，这一切都是你搞起来的，你怎么能不要呢？
0: 我不能要。我和你说实话吧，仇家那边出了岔子，实力挺强，我这条小命随时可能都没了。
1: 哎呀，又乱讲！大吉利是大吉利是，
0: 我得替师傅把家业守住了。
1: 那咱什么都不要了，咱走，离开广州，走得远远的。
0: 嗯，换个新地方，重新开始，得多难呢！咱们两个从来都没出过广东，到了新地方，那水土不服，做生不如做熟。
1: 那也得走。
0: 你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我这不没死吗？他又没杀我，那就是有所图。图什么呢？无非就是钱。索性破财免灾，请尊门神。但是我得跟你和药铺隔离开，我不能连累你。
1: 我不怕连累，咱们离开广州躲得远远的，哪怕过苦日子也行。
0: 咱们俩相依为命，再苦再难都能挺过去，我就是靠这个撑着的。

0: 这个房子啊，是小阮费了好大力气才借到的，没花钱，可以供我们排练。
1: 就是太简陋了。
2: 这样挺好的，一点都不影响排练。啊，棚面呢？
3: 哦，约好了，都是伶人工会里相熟的朋友，先以私人帮忙的名义，等正式租到场子演出啊，再谈费用。
2: 那我马上可以练起来了。
3: 行，其他租场子排日子的事啊，都交给我来办，再找一些商铺啊，把戏飞什么的赞助起来。
2: 嗯。
1: 这面墙我遮一下，刚好买了今天的报纸。
2: 好呀，谢谢。
4: 哇，这什么广告啊，这么大手笔。嗯，丽夏姐，金石哥，快来看看，这整个头版都包下来可很贵啊，就登了这么一个字，这是谁的广告啊？
5: 这是你的广告？
6: 是第一个。
5: 广告太怪了吧，这是什么广告啊？人家能知道这是帮上忙吗？
6: 你看你别急啊，你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我打算用4天的时间在报纸的头版上登广告，头3天各一个字儿，合起来是他来了。
5: 谁来了？
6: 你看你都好奇吧，那别人就更好奇了。第4天我就登合记古方发了完，由徐南路，不是著名医师徐南路亲自监制，
5: 这里边还有我的名字？
6: 当然得有你的名字了，你发明的呀。到那个时候你就得跟那个叫张锡纯齐名，那得多大的名声。
5: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想要这个名声。
6: 你必须得要，你得有这个自信，这只是你研究的第一种药，将来会更加精进。
5: 我怎么觉得你拉我入股就是为了想要我的名字吧？
6: 是借你的名字、名声、学识、威望、生产场地、分销途径，能借的我都借了，你接不接受吧？等这4天的广告登完，我的广告攻势才正式开始。我打算包下来全城所有戏院1个月的戏费，还有在4大公司的外墙上挂上条幅，从天台到地面，好家伙，30-40米高，那得多气派。还有爱群酒店完工了，广州第一高楼，60多米高，不知道让不让挂，我得问问去。
5: 哎，这可是一大笔钱呐，
6: 是倾家荡产，背水一战了。
5: 你不怕失败啊？
6: 不能失败，只要按照我的计划把广告给登出去，不出1个月，全城的人都知道合记古方发冷丸，到那时候就怕你这药产不出来那么多呀。
5: 哎，只要你奎宁管够，我保证产量。
6: 你咽了。嗯。
5: 他来了。
7: 前天是个他字，昨天是个来字，今天是个了字，连在一起就是他来了。我的 boss 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advertisement
6: 广告，
7: 对，让我查一查到底是谁发的。结果我一查， very interesting，
6: 很有趣，
7: 是我们财大气粗的老朋友。
6: 行，我坦白，这是我的一个小生意，我有亏你做了发了吗？
8: 兄弟，你不地道，有好生意不想着我吗？
6: 之前没研究出这款药呢，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找你们干嘛呢？今天把二位请过来喝酒，为的就是这个事儿。咱们三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把话说到前边，这门生意是我方杰和徐南路合的股，我没入股。
8: 为什么呀？
6: 你我什么身份，见不得光的。正经生意最好别跟我们挂钩，但是该赚的钱不会少赚。
8: 怎么赚？
6: 按股啊，这事儿很简单，二位哥哥的钱我都存进了洋行，到了时间你们就去拿。来吧。
8: 这报纸这字怎么印这么大个？
6: 你仔细看，这些笔画什么呀，都是小字儿，
9: 花了我不少的钱呢。
7: 和记大药房，
3: 来，干杯 ，for business。
6: 为了我们的生意，干杯，
8: 干杯。
10: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辞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11: 快！
12: 快！
13: 你们去八合会馆，他们今天要在海珠戏院筹款义演，去把消息采回来。各个行业都要派人去。好了，赶紧找他们行业协会来，你们调整版面，把版面今天给我留出来。赶紧走，去，快点啊！哎，你怎么？
6: 蔡主编是吧？
13: 你谁呀？
6: 我是你的债主，是你们这家报馆今天的债主。
14: 我就不跟你上茶了，茶坊今天也不上班了。
6: 我也不是来喝茶的，我听说今天头版的广告给取消了，为什么？
14: 您不知道啊？
6: 我知道什么呀？是谁要毁我的生意？
14: 日本人呢？
6: 哪个日本人？
14: 啊，对了，今天的报纸还没出，难怪你也不知道。日本人昨天，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在卢沟桥向我军发动了进攻，这是要打仗了。
6: 打仗有什么新意呢？哪天不打仗，我的广告不能停啊。
14: 我们的头版必须要发表消息表明态度，所以你的广告
6: 不能停。你信不信先我打电话把报馆给你砸了。
14: 陈先生，来，别激动，听我解释。你坐。
6: 坐不下。
14: 陈先生，这是日本人在卢沟桥燃起了战火，这是关乎我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那我们报馆是有责任、有义务在这第一时间向全广州人民报道这一重大新闻，呼吁团结抗战的。

0: 这帮子日本人。
1: 行，我给你让出一半的头版，但是你们的报馆得对我进行赔偿，免费给我刊登两周的广告还有采访文章，行不行？
2: 哦，陈先生，这我能答应你，谢谢你的理解。
3: 报童，来封报纸。
4: 号外号外，卢沟桥发生激战，合计股份发了完支持中国守军。
5: 拿出来一个。
4: 卢沟桥发生激战，
6: 我们支持守军。
3: 对，支持守军。
5: 什么？
7: 哎，给我看看这儿，
5: 怎么回事？
7: 发生激战了啊！
8: 由著名医师徐南路监制。合计古方发冷丸，愿与抗日守军共赴国难，
9: 好，
8: 支持守军抗战。

0: 师哥，这样怎么样？师哥，你在看什么呀？哦，
1: 立夏，你先自己练，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0: 哎，什么事儿啊？戏比天大，
1: 真的是大事。

0: 招啊！
1: 哎，看见了吗？合记古方发冷丸，支持守军抗战，让侵略者颤抖去吧。哎，咱们这小朋友聪明吧？啊，
0: 这就是他想做的买卖。
1: 是啊，这小子呀，一心只想做药卖药，忘记找他的弟弟妹妹了。咱们得帮帮他。
0: 明白。
1: 明白。

0: 家够乱的，看什么呢？
1: 来了，吓我一跳。
0: 北平啊。
1: 嗯。日本人在卢沟桥跟咱们打起来了。你不知道吗？啊，来坐。
0: 我们厨师同好会也在想办法筹款。
1: 问题是，我女儿淼淼现在就在北平啊，按她的性子，肯定会去前线。
0: 她不是应该在上学吗？
1: 是啊，可问题是，前年底，北平学生弄的一个129抗日救亡运动，她呢在广州带领其他学生游行声援，直接被中山大学给开除了，结果她索性就去了北平了。你说卢沟桥这件事情？他肯定去劳军宣传。
0: 这好好的学不上，瞎闹腾什么呀？
1: 说的是啊。哎呀，我恨不得现在把这丫头给我弄回来。
0: 行了，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你先离这么远，你那手也伸不过去啊。你现在主要是啊，咱们就近的事儿好好想想，咱们到底该怎么开始。
1: 对，先不说他，说咱自己的事儿。阿伟啊，我呢调查过你，你跟你师父临北疆9年，居然自学了中学课本啊。很好，好厨师就要有文化。哎，看到没有，这些都是我搜罗来的古今中外关于吃的书籍，你先把这几本书看了。这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录有326种菜肴。这是明朝高廉的饮馔服食间，还有吴氏钟馗录，南宋的山家清供，东坡豆腐就在这里啊。还有，
0: 我没想要考状元。
1: 无知，腹有诗书气自华呀，懂不懂？你只有汲取咱们中国优秀文化的这个养分，你才能够吸收前辈们厨艺上的成果呀。
2: 你怎么才能、
0: 哎、你别说这么多了，就说怎么做吧。
1: 我呢能帮你的就是从食材到割烹方法，从流派到历史渊源，都给你找到对照啊，从而让你找到共鸣，找出灵感。这么跟你说吧，我让你用一道食材，比如说茄子，我给你一根茄子，你能给我做出什么菜来？
0: 我可以做鱼香茄子煲、咸鱼茄子煲、香煎茄盒、煎酿茄子，我还听说过有清蒸的，但是还没见识过。
1: 茄子呀，古称洛苏，又叫昆仑紫瓜。来，这边《饮馔服食间》里面就有一款茄子的做法，叫糖蒸茄，用牛奶茄嫩而大者不去蒂，直切成六棱，每50斤，用盐1两，拌匀下汤焯，令其变色沥干，用薄荷、茴香末、砂糖2斤，醋半斗，浸3宿，晒干还卤，直至卤尽茄干，压扁收藏。
0: 这还能吃吗？
1: 哎呀，古人的口味嘛，那肯定跟咱们不一样，所以要创新啊。但是你刚才说的咸鱼茄子煲、精酿茄子，基础就是我刚刚说的那道菜。
0: 那然后呢？
1: 创新殊为不易啊，既要异想天开，又要脚踏实地，还要不断摸索，增减五味，调控火候，然后才能拿出来让别人检验。
0: 接受谁的检验？
1: 你想让谁检验？
0: 食品人啊。
1: 不找他们，我要请遍全广州所有大酒家的主厨一同品尝， 这叫一菜成名，一战成名，敢不敢？
0: 敢。我今天晚上回家马上买茄子。
1: 那不，第一战不用茄子，要用一道所有酒家经常用的食材，你只有用他们经常烹制的食材，研制出新的菜式，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
0: 老谭，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一刻让我真的有点佩服你。
1: 阿伟，你都这么佩服我了，我还当不起你的一生师父吗？
0: 可今天不是拜师的吉日啊。
1: 哎，对，不想了。那这样吧，你回去把这些书研究一下，有不懂的随时可以问我，咱俩一起搞出点名堂来。
2: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1: 好，
3: 真是太过分了。
4: 死就死，
0: 这次
4: 一定要好好筹划一下。
3: 死了，云家子弟何患无辞啊！
4: 是，他对我打这么好的机遇，狼子野心早有不见。
3: 对，
4: 组织上应援，准备擂主。
5: 你看看，现在各个戏班都争着要参加义演，你快点想想办法，怎么编排剧目，谁在前，谁在后。
6: 就按照每年岁末义演的办法来，各位师傅们也是想出份力吧。
5: 那戏单怎么安排呀？
6: 也按那个来啊，谁要是不满意啊，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就是我们伶人工会啊，负责马人马戏。
5: 行
7: 啊，剧目也要请大家筛选一下，要有爱国情怀，贴合抗日主题。
5: 都演时装戏啊？
7: 不用，精忠报国，抵抗侵略都可以。
5: 好，
7: 哎，再说那我师妹，
5: 哎呀，他就别想了，这有名有姓的戏班都安排不过来呢。
7: 他的戏班子啊叫红棉戏班，艺名小红棉。
5: 那也不行，你想想，你师父在，你师姑也在，让你们两个叛门而出的小子上台，不让大家笑话他们。
7: 再说我师父那脸皮你还不知道啊，厚得很。
5: 那你师姑呢？她要强了半辈子了，她不要脸面的吗？
8: 喝杯茶啦。
9: 我师父跟你师父那个样子啊，真让我着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师父啊，平时在我们面前啊，夹个皮包，挺着个肚子，看着挺威严的。见到你师父，
7: 怎么了？累了？
3: 你别这么擦，你再擦这样子脸皮都掉下来了。我来，我来擦。来，过来，帮你擦。

0: 是推着推不下去了。
1: 如果过了明天还没有人来，你就破产了。
2: 你写徐南路，决定带队前往华北前线。
3: 手里拿的什么呀？拿来看看。
4: 可是没有证据，不好抓人呐。
1: 不是你，谁愿意花钱给你登寻人启事？
5: 这一出劈山救母，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6: 请看《珠江人家》第十三集。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7: 广汽轰的。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累了？你别这么擦，你再擦就让这脸皮都掉下来了。我来擦，来，过来过来，我来帮你擦。情绪不高啊？累了？
1: 每次都排练完了你才来，你这样怎么排戏呀？还能按时开台吗？
0: 原来是在生我的气啊！放心吧，戏词啊，我在船上就记住了。
1: 那你就不对戏了，这出戏对我很重要。
0: 我知道，为了纪念你爸爸妈妈嘛。
1: 演完这出戏，我就十八了，爸爸妈妈也可以放心了。
0: 有我在，他们二老就放心吧。
1: 师哥，
0: 你先别说话，我这几天啊不是不关心你，是出大事了。你排练的没日没夜的，都还不知道？
1: 知道，阮非洲说了，卢沟桥嘛。
0: 是啊，现在是群情激愤，正需要我们引导抗日热潮。这些你就不用管了，我这几天啊突击忙一下，肯定来得及回来对戏排练，不耽误演出的。哎，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的。你我万事心照，我可不是我师父那种人，吞吞吐吐，磨磨蹭蹭。哎，我从小没有见过父母，想起父母，眼前都是你说的，你爸爸妈妈的样子，所以这部戏对我们两个人都有意义。你爸爸偷偷带你去喝冰的荷兰水，你妈妈告诉你雪花有六个角。
2: 立夏，我只有这么一件出门像样的衣服。
3: 我们俩可没钱了。

0: 这两天陆续有同行过来看货问价，但是真要货的人可不多。
1: 我知道，别说广州通，整个中国都在关注卢沟桥的战事，哪有心思做生意啊？这很容易理解。不过，过两天就能缓过神来，日子毕竟得要继续嘛。
0: 我已经叫他们停工了。
1: 不能停啊，千万不能停啊，
0: 最后一笔钱都给你交了广告费了。
1: 亏您还有呢，但是滑石粉呢，甘草粉呢，还有这些包装什么的，你得给我赊个账。
0: 我这儿也有一大摊子要养活呢，赊不了。你盯着我看什么呀？
1: 你再坚持两天，今天各大公司的外墙上就会挂出咱们的横幅，那爱群酒店我都谈下来了，记者会去拍照，连夜会把稿子写出来，照片洗出来，明天就能见报，到那个时候那就是万众瞩目啊。我估计最迟明天晚上就会有人来进货，
0: 如果过了明天还没有人来，你就破产了。
1: 我要是没破产，那我想请徐老板帮我一个忙。
0: 你说。
1: 我想请你给我芳姐提个亲。你没听错，我就是要娶我芳姐。
0: 她是你芳姐，
1: 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师父最大的愿望是开个大药房，我帮他完成了。我芳姐的下半辈子，我来照顾。
0: 你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为所欲为呀！
1: 江湖儿女只问真心。
0: 哎呦，你真是让人出乎意料啊！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盼你生意兴隆啊！
1: 这是我们的生意，徐老板，这是我们的生意。我得去趟报社盯下广告。这儿你盯好了，不能停，哎，绝对不能停！
0: 呸！哎。
1: 报关机，走吧。
2: 走了，老板。
3: 厂长，去厂房的喂。
2: 让一让，老板让让啊。
4: 先施百货公司、爱群酒店、城内的大型百货、城外的大型百货都挂上了贵公司的广告条幅。陈老板，你这头脑就是灵活呀，日后必定是大展宏图。
1: 照片拍得不错啊，但是文章也得写好啊。
4: 哎，这你就放心了。我一定是派出最好的记者，这次把你好好的写一写。
1: 你别写我，一个字都不能提。你这样，你写徐南路，你写他搜罗古医书，写他学贯中西，西关正骨高手，那练红拳的，你就写他的侠义忠肝义胆。听闻卢沟桥事变，怒火中烧，决定带队前往华北前线。对，就这么写。
4: 他要去前线？这没听说呀。
1: 要去的，医药界正在商量这个事儿呢，如果能成行，他肯定会带队的。
4: 那这可以写在文章里吗？这必定没有成行啊。
1: 写，一定得写。写啊，我们合剂古方发冷丸，那是正义之药，爱国之药，要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前线。
4: 明天见报。
5: 合剂大药房开张的日子，我打算选在明年农历4月28药王诞。这一天有药王孙思邈和药王菩萨保佑，开药店最旺。
6: 正式开张？
5: 当然了。临那时候还得有大半年，到那时候咱们赚的钱啊，肯定都数不过来。你没事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到显基街挑个大地方开个大药房。
6: 什么意思啊？这件药铺要赔出去了？
5: 不是，我没说明白是怎么的呀，我是说等赚了钱，咱们到个大地方开个大药店，要不然他能满意吗？
6: 真的？ 你别骗我啊。
5: 我骗你干什么呀？到那个时候你准备几千个服仙药的纸袋送到庙里去，也印上咱们的新地址，算是养养命。
6: 你这心里一发慌呀，嘴上就特能说，到底怎么了？快说实话。
5: 没有啊。
6: 没钱了？
5: 有缘。
6: 那你心里慌什么？
5: 我。
6: 你要不说啊，明天我就去问徐老板，反正我俩都是股东，理应通个气儿。
5: 不用，真不用。
6: 那你就说实话。
5: 是出了那么一点点小意外。我本来打算着，这四个头版的广告发出去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进货，咱们的钱呀、啊、也就能周转起来了。谁知道小日本狼子野心，进攻满屏，我也没法一门心思做生意了。现在只想着做生意，那还是中国人吗？
6: 你说的对。
5: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敢犯我中华者，必将自取其辱。生意嘛，会恢复正常的。
7: 徐大夫，你真了不起啊！徐大夫，
8: 啊，不好意思，走神了。
7: 啊，没事没事，徐大夫是做大事的人，在下佩服之至。这华北前线可不是谁都敢去啊，刀枪无眼，也只有徐大夫这样的侠义才敢挺身而出。我被楷模呀！啊！啊
9: 恭喜啊，生意这么好。徐老板有点不开心啊。
8: 没事。
5: 一代宗师怎么打成这玩意儿了呢？来，我陪你玩玩。你看你别走啊，你拿我消消气儿去。别收着，我来都来了。
9: 徐老板有点不开心啊。
5: 没事。一代宗师怎么打成这玩意儿了呢？来，我陪你玩玩。你看你别走啊，你拿我消消气儿去。别收着，我来都来了。去，过瘾不？

0: 喝个茶，消消汗。看什么茶呀？我不擅长，我要喝酒。好啊，张酒。
1: 好嘞。
0: 当服一大拜。
2: 相亲吃卤肉饭啊！好的，谢啊。
3: 知道你生气了，是因为我没跟你商量，就跟报馆说了你要去前线的事儿。这事儿呢，怪我唐突。可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会去，对不对？
0: 我会去啊，
3: 我也想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但是啊，你得先跟我商量商量啊。
0: 我是想商量来着，但是来不及嘛。
3: 不是，
0: 再说了，抗战的事，只要是中国人都义不容辞、义无反顾，
3: 那也得讲究个章法章程啊，无规矩不成方圆啊！啊，
0: 现在中医药界还在商议去前线的人选。
3: 哎，你说你这么说了，您让我们那些同行怎么看我呢？
0: 国难当头，谁还管那些规矩？现在就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不我替你去，行吗？
3: 呸！
0: 不是你替我去，你是会正骨呢，你还是会针灸啊？啊，去
3: 支援前线，必须得是真正的好手，真正的好手才能救治伤兵、支持抗战。
0: 那我就出钱出药，我们卖发冷丸的钱，都拿去支援抗战。我不信我们泱泱大国还干不过小日本。
3: 哼，你有这份心，我没看错你。
0: 其实啊。
3: 让你去前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规避风险。什么？你让我上前线去避风险？
0: 宋国祥，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况且，况庆奎到底图的是什么？到现在都是未知。也许他图的就是我们的产业呢。也许他很快就会动手。
3: 但是你去了前线，就是为国出力，我们为抗战做了贡献，谁还敢动？这事儿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徐老板，早日开选。我不在乎，上前线我就做好了妈阁国事的准备。那我可不答应啊，徐老板，我希望你早点回来。
3: 你回来还得把答应我的事儿给办了呢。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
0: 装糊涂。哎呀，
3: 不是你这个孩子呀，你说啊，你嘴上叫她芳姐，心里呢转的是另一种念头，你让人家外人怎么想？啊，芳
0: 姐帮了我10年。
3: 他嫁别人我不放心呐。有一点你说的对，我是得改口了，不能再叫方家了。沈浩，你再好好想想，有些话一旦说出口，那可就收不回来了。

0: 三妹姐，你这个也太敬业了，这排练都要半全套，多辛苦啊！
1: 演出的时候会出很多意外，所以得提前适应一下。
0: 以前呢没有接触过你们，一直觉得明明大老官一定特别风光，接触过才知道，你们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1: 你也不容易啊，你又要写稿子，还要给我们帮忙。
0: 哪儿的话呀，三妹姐。 我呢，从小就喜欢听戏，所以来才去报社当了记者。因为可以随时去后台听戏嘛。认识了你和金哥之后，对你们又敬佩又是喜欢，承蒙你们不嫌弃拿我当朋友，我开心还来不及呢。<笑>
1: 那我就不拿你当外人了。
0: 嗯，
1: 你金哥去印戏飞和海报了，你要不急着走，等下给他帮个忙。
0: 遵命。<笑>
2: 金哥，你回来了。
3: 金哥，我来，我来。
4: 金师傅，
1: 看看。
4: 好。

0: 好久不见了，手里拿的什么呀？拿来看看。不，你们干嘛呀？这是我们演出用的戏飞。
1: 戏飞？看看金师傅能给我们什么惊喜。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
2: 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3: 金师傅，还有什么好说的？替政府宣传抗日，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谢。
1: 这哪是替政府宣传呢？这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呢。
3: 这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话，我把它印在西非后面，有何不可？
1: 只印共产党的话。
3: 这明明是共产党的宣传手册呀！上次抓着你，你还不承认。这次好了，人赃俱获，你就是共党。你再仔细翻翻，我还印了蒋委员长在庐山的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 但我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响应政府号召，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宣传抗日，何错之有？倒是你呀、啊，身居重要职位，却不去保卫国土，反倒对我一个唱戏的跟踪、偷袭、意图绑架，你安的是什么心啊？
4: 你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啊？
5: 对，我跟你说，我是报社记者，
0: 你滚一边去！
5: 揭露你的罪行。
6: 市政府有令，不许拍洒传单，影响市容卫生。唯你是问。好了好了，没事了。
5: 我一定写一篇报道，揭露他们的罪行。
6: 算了，还是把版面留给抗日宣传更重要。
5: 哦，我来。
6: 师哥。嗯。
5: 你怎么想到的？拿国民党的话来掩护你自己？
6: 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啊？只要是呼吁抗日的言论，我都要宣传。我帮你一起宣传。
5: 你好好唱戏就行了。
6: 哎，
5: 都准备好了，后天在宝华戏院开台公演。
6: 我干爹他同意了。
5: 那场子是我们给他打下来的，他不答应也要答应。

0: 怎么样？
1: 推着推着推不下去了，人物之间相生相克，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变成什么样。歌风如一起，你每个不同的想法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歌风才成为一种技能，所谓厨艺才当得起一个艺字。
2: 我得回菜顶上待几天，要有温度和重量才真实。我这么凭空想象，总觉得心里有点虚啊。
1: 要不要我帮你找个酒家？后厨随便用。
2: 一眼灶台足矣。哎，
1: 干什么呢？宝莲灯啊，劈山救母。这出戏我只听说过，还没看过呢。据说打得非常漂亮。

0: え？
1: 我们这些日子赚的钱都在这里了，让徐老板捐给前线战士吧。
2: 以后我们赚了，扣除成本和开销，都陆续换成小黄鱼捐到前线去。不管是买药还是买枪弹粮食，能帮一点是一点。盼着他早点回来，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办件大事儿呢。
1: 什么大事儿？生意上的事儿啊？
2: 一件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
1: 徐老板是好人，好人自有好报，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2: 借你吉言了，方姐。这是什么呀？咱们登了广告的西飞吗？
1: 哦，你不是买了这个月所有的西飞登广告吗？
2: 嗯，
1: 这一出啊是我最想看的。小红棉以前在摘星女班唱天台戏，这次出来跟她师哥重新组了戏班。
2: 男女合班啊？
1: 嗯，他俩感情挺好的。这次这个戏班算是个私伙局吧，规模不大，夫妻档。
2: 什么戏啊？
1: 叫劈山救母，又叫宝莲灯。听说是小红棉从那个北方京剧名家手里买来的戏本。这出戏咱以前越剧里没有，好多打戏。
2: 沉香劈山救三圣母，
1: 你怎么知道？
2: 这怎么写着呢吗？我陪你去看。
1: 你又约人谈事了？
2: 我就想看看这出戏。
1: 好。大刀，
3: 立夏，你是要把这首歌放进来吗？
1: 对啊，你不是要宣传抗日吗？这个就是最好的。
3: 嗯，但是，来，要不放在演出前单唱？
1: 不好。
3: 大刀向鬼子们。哎，我有办法了，我用小号单独给你伴奏，等唱完前两句啊，再让彭面接过去。
1: 嗯，这个好。
4: 全市100多家能印东西的店铺、作坊、报馆，我都派了人。这共党的传单倒是查了不少，但都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内容，很难判定就是共产党干的。
5: 别人只有吃饱了撑的才会给共产党印传单，
4: 可是没有证据不好抓人呐。奎哥，现在不比前几年，南京派下来的人不好说话啊。
5: 以前那个梁队长就好说话吗？
6: 那我抓人
5: 先登机在册吧，必要的时候使用雷霆手段。
4: 是。哦，对了，奎哥，
5: 嗯，
4: 我找户籍科的人把全广州市姓陈的都查出来了。截止到去年，全广州户籍在册姓陈的一共11300个人，年龄20岁到31岁之间的一共4624个，其中1855个是女的，剩下都是男的。
5: 4624个姓陈的？
4: 对。
5: 你要挨个去查呀？如果有人离开广州了呢？有人改姓了呢？有人死了呢？
6: 你不是说的要斩草除根才不算草菅人命吗？
5: 你肯主动做事情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如果想找到陈家那两个后人，这件事情还得落在陈山河身上。
7: 我先把了吧，回去吧，快就回来吧。

0: 叫什么呀？
1: 我不要钱。哎，你别管他，
2: 不是给你的，是捐给前线的。
1: 捐钱要
2: 你看前线哪里需要就用在哪里，正规渠道我也捐，发了蛮赚的钱，我们都拿来支援抗战。
3: 山河，还有件事啊，找弟弟妹妹你就踏踏实实的找，千万不要招摇，别再把这特侦队的麻烦惹来。
2: 我怎么招摇了我呀？嗯，
0: 嘿，你看。这是你吧？
1: 不是你，不是你，谁愿意花钱给你登寻人启事，而且还在头版带着这么大的广告？
2: 也许人家不需要花钱呢。
1: 你知道是谁啊？
2: 黄锦奎。我现在明白了，他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钱，他是想把我弟弟妹妹都找出来一网打尽。
1: 哎，那怎么办？你有办法没有？
2: 我能有什么？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呀！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满足！

0: 谢。卖瓜子，花干。
1: 花糖。
2: 晚上中午我就去买东西。
3: 没进过大戏院啊！
1: 回来吧，光临。
4: 西妹呀，喝茶吧。
5: 你笑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啊？
6: 从小唱到大的，紧张什么呀？
5: 行了，去开台了。
7: 坐着，
6: 山河，以前看戏都没来过这种地方，就是不一样。
7: 以后呢？你想来就来。

0: 什么去啊？
1: 你看到了吧？看到了吧？他处处标新立异，不按规矩来。
0: 哎，是，我也觉得他很离谱。但是我们越剧本身是可以借鉴别的剧种好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
1: 那是一回事吗？
0: 啊，当然不是。我说的不对，不过有些大老官呢，也喜欢在戏里加些离曲啊、小调啊，甚至外国歌曲都有啊。那比如这一首啊，
2: 还望野兵你有生气，有错应该。

姑姑，我娘亲家在何处？

0: 陛下，
1: 大家赶紧去返场，快去返场，快去返场。

0: 哭啊，小妹，那哥哥给你猜个谜语吧。啊，那你听好了，红布包白布，白布包猪糕，猪糕包红枣，你猜那是什么？那是你最爱吃的。小妹，你猜出来了吗？
1: 来捧场，来看我们的演出，立夏太投入了，所以无法出来。我在立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捧场。这一出《劈山救母》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父母离世之前唱过的一出戏，也是我学戏10年最想唱的一出戏。 我今天终于如愿了，谢谢大家。刚刚我收到一张戏飞，有一个观众想要让我猜一个谜语。好巧，小的时候。 我二哥也让我猜过一个谜语，其实我猜出来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这个谜底就是。

0: 我找他的名字，是那晚到现在还想。这是我们陈玉清，谢大学同志，是革命烈士。爸爸妈妈是英雄啊！大哥，你说完，我们具体该怎么办？
1: 你们分开了10年，这10年你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我绝不允许，我绝不允许。
2: 陈家那小子，给我行动处分了。
3: 请看《珠江援交》第14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7: 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0: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可一人。
1: 南北花街的花，一对一对到天根。
0: 漂亮的姑娘，
2: 十呀十八。
3: 欢迎大家来到
1: 戏曲知音大会，
3: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4: 你好。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巡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和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巡音活动开始啦！
5: 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

0: 目有点痛了，太大了。
1: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2: 这儿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1: 您瞧好吧。
3: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4: 好，
5: 相遇波波班，
6: 慢着。
7: 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合柴1972文创园。
8: 没错，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晨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合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
3: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0: 好，放心。
2: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9: 惊喜嘉宾？
10: 谁呀？
0: 惊喜嘉宾，
11: 有惊喜嘉宾。
7: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5: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12: 在哪儿啊？
13: 哎，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1: 哎，火车！
2: 哎，
1: 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路一圈，
13: 这个宣传怎么样？
1: 对呀、啊，
3: 哪里宣传？
1: 绕一圈，
13: 绕一圈，
14: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3: 行，
13: 绕一圈吗？
3: 得买票吧？
1: 那你去呗。
3: 凭什么我去啊？
13: 你是队长呀！
3: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4: 去看看呗。
3: 是
13: 那儿呢？
3: 火车站，哎，
14: 到了。
13: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0: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3: 哥，哎呀，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
10: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3: 你卖票？
10: 是二维码？
3: 哪有这么帅的售票员？
13: 来，
3: 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1: 来，好，
3: 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0: 好，
3: 您是售票员是吧？
10: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0: 뿡! 뿡! 체! 체! 체! 체! 체! 체! 체! 뿡!
1: 嘉宾啊！
2: 啊，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来得过来呀、啊！
1: 真是这、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您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2: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啊？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1: 行行行，
3: 没问题。
1: 那
2: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这海报都有了。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活动，都来看。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2: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1: 大哥懂说唱。
2: 没有没有，咱俩传一传。
1: 你看 rapper
2: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1: 看戏一起看戏，
2: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4: 可以。
2: 相聚四点半来个草地，我们
1: 一起为
2: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1: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2: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4: 怎么样？怎么
2: 样？和闺蜜，
1: 和闺蜜，
2: 对吧？男女女嘛，对吧？
1: 一起为戏曲
2: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
1: 是吧？耶
2: 耶，
1: 来吧，
2: 来，
1: 先走啊，
2: 来
1: 啊。
5: 旧电视，
6: 嗨，
4: 冰箱，你干嘛呢你？
2: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1: sorry， 来录啊，
2: 来。喂，录了吗？
1: 开始了
2: 啊，再来一次吧。哎呀，
1: 咱都是专业的啊，咱这预备走。
2: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个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1: 要切克闹，咱们就出发。
2: OK，
1: 好了，
4: 走吧，
1: 等会儿走。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2: 有什么仪式感吗？
1: 全都有，立正。
2: 立正，
1: 向左转，
2: 左
1: 转，
2: 向左转，
1: 左
2: 转，
1: 向左转，一二一，
2: 然后
7: 一二一，一二一。
8: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
9: 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10: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8: 可以。
10: 哎呀，太谢谢您了。
9: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11: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9: 是河南豫剧，
2: 河南豫剧的
9: 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同宗同源嘛。
11: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12: 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
13: 春草青青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我坐这儿吧。我坐这儿了啊，
2: 投吧，投吧。
3: 对，
0: 好嘞。想起来了，走喽。
4: 故事。
0: Hello， 哎呀，小猫在睡觉。
1: 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你看戏，这一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5: 到位。
0: 给不给力？
5: 给力。
0: 那下一站，
5: 舞台见。
0: Go，
3: 出发。
6: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相。
7: 飘下个林妹妹，你呀！
6: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何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宴造势。
0: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6: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8: 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何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9: 紫音大会我来了。
10: 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11: 欢迎各位。
9: 是
12: 时辰
11: 难。好，
10: 哎，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13: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0: 对，还有名字。
10: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的口号是：
5: 知音梨园携手共济，指定成。
1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好久没见，老朋友。
1: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0: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
1: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0: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1: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0: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1: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0: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1: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平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0: 欢迎。

0: 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手势，
2: 是我们凌云戏的手姿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哦
1: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对，
1: 贴着的
2: 胸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2: 手干上。对，螃蟹手
1: 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胸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

0: 会城市巡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1: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哎，老师，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好。
1: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0: 好，嗯，小火车
2: 往哪儿开。哎，
0: 吃了吗？您的哪儿的？
2: 北京。
0: 有什么？糖葫芦。来吧吧。对，
1: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庙堂的活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啥路的还有跑台的都跟我相守，都跟我相守成志交。
2: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3: 小火车，
2: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3: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2: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3: 当然，
2: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3: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2: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格？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万诗句留名姓。上写着柏林翠湖的名，今日无缘来世等，这一片都是我的。

0: 香玉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太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1: 往哪开？中不中？
3: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3: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3: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3: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往来方便，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这男子们。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咋了？
4: 对呀，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掏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福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音响老师，

0: 遇到撞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2: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和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酒，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1: 我只能学唱了。
0: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1: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0: 好，好。
1: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落大病，西宫娘娘抱大葱啊！哎哎哎哎呀！哎
2: 哎哎哎哎哎呀！味儿真正啊！鼓掌。
3: 下一个，
2: 下一个。
1: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0: 有味儿。
1: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4: 乡野当内把花。

0: 牵我燕西黄飞不一般。
1: 也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味道还会唱点徽剧。
3: 愿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战一方。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1: 好。

0: 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得丁丁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噔噔噔，优美好听。还有吗，老师？
1: 越剧好吗？
0: 好，嗯，
1: 今天是送歌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3: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4: 我们来了！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寻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东风夜宿，月夜清，晚自秋。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李宇、李印彤主演的秦腔神话剧《美猴王》。秦腔神话剧《美猴王》唱念做打一应俱全，反打铺跌满台生辉，着重挖掘剧中的趣味性，将传统秦腔与表演技巧进行有机融合，使艺术性、观赏性与当代审美相统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14: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千里奔赴，百戏疯狂，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也是通过六年的学习和排练活动，也是通过一台一台的戏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11: 经过这段时间的排练演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也体现了他们这六年的比较扎实的这个基本功。
12: 在学业内就演出了这么多场，而且有这么好的资源，经常能够演出，积攒这个舞台经验是很难得的。
13: 舞台上其实我们这年龄段没有什么主演，就是我们在舞台上都是主演，他们也特别辛苦，没有他们的话，这个美猴王也是呈现不出来的。
14: 也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样一批青年秦腔人才的成长。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接报，恨不扬，
1: 恨不扬。
0: 阎罗天子拱手上，
1: 拱手下。
0: 齐天大圣来天上，威震三。

0: 案件达成。
1: 起来起来，徒弟，我来问你，这桃园之内共有多少树木？
0: 哦，共有3600棵。
1: 有这样许多？
0: 是的，
1: 我要插电。
0: 插电，大圣随我来。
1: 来

0: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风流望母子明，配来最曲线好，一早盼讨生辉。
0: 徒弟，往年可有此理？
2: 想有此理，
0: 我要盼他一盼，
2: 大声请盼。
0: 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1: 请的是新年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百阿罗汉、上中下八都神仙。
0: 可有俺老孙在内？领他们这套去，
2: 仙姑随我来。

可和和。想俺老孙畏惧齐天大圣，怎么这蟠桃会上竟无有俺的座？呀吧，俺不免闯进，要是大闹一番变了。

来此意思要迟，有两个童儿在此把守啊！这，我不免拔下毫毛，编几个瞌睡虫儿，教他们中住就睡。

吃，好一派景象。

像这些好东西一时也能吃它得劲。哎呀，这俺不免拔下毫毛编做个口袋，带一些回去与我那子孙们一起享用。

0: 现刀现过，并我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了吧，
1: 走。

宫，怎么闯来闯去，闯到老君这里来了？正好会会此老。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哦，死！

0: 原来是炼成的金丹，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施恩。
1: 吼、哦。

走，闯的不孝，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了吧。

大力量响啊！大将缓缓出于庭，山兵十万列连营，天罗地网安排定，关区要好，一面旗，情友要好，大闹蟠桃宴，死且老君胆，与敌大闹，面无神统领，山兵十万，请那要好，从山叫。撒下田螺钉，

0: 叫你们十万天兵还不如这条狗。
1: 忠臣正，将要好大如八卦

要好投桃，刀尽打，绿帆前挑，早天。

호아호이! 예예! 호알만! 运气三昧真火，将要好运。

0: 嚎啕！嚎啕！嚎啕已然，化为灰烬了。
1: 骆驼，
2: 你算爷爷，姚崇。

先后叩先内脚，八卦炉也能。

将我的法衣来脱掉，进而从你兜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
6: 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要好，好丑八卦喽，直奔西方而来，必须降服于他，从底层，降。

Chora.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因为都是为了戏，
8: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调节。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眼泪流不出来，太少了。
1: 我们家
2: 里吃饱了，直接吃了，
0: 很难受。
2: 你看我这样，哟，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你们男子唱了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官方早了3秒，
1: 哦，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0: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1: 定眼光都定了吗？
2: 哦，有点歪是吧？哎，过了。
1: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背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新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就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有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简单。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前奏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讲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看啊，这等规模的酒楼啊，咱们这么丰盛的一大桌饭，我跟玉金身上的盘缠肯定是不够的，嘿嘿。
1: 巧儿，为生计开始发愁了，这可是头一回啊，头一回。
2: 我相信玉京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巧儿啊，你莫不如把心放宽，好好享受眼前这些佳肴。嗯，干。将绕锅知鱼美，
1: 好
2: 好竹连山绝笋香。嘿嘿，能在辽东吃上此等的南国美味，美哉妙哉
1: 妙。
0: 爷爷，吃饭就吃饭吧，你念什么诗啊，诗也不能当银子花。那你都吃了，我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1: 吃。你们吃完了自管走你们的，山人自有妙计。
2: 好。
0: 嗯，好好吃哦。爷爷你也吃一个这个。
2: 嗯，吃
1: 吃。
0: 嗯嗯，爷爷你吃这个，这个好好吃。
3: 亮哥累吗？
4: 不累。志玲，你先上去啊，我把柴火放好。

0: 呵，这么多吃的，难道是仙女下凡来帮我们了？
1: 肯定是，肯定是族里的人。
0: 这什么呀？粽子。
2: 水灵，水灵，水灵，
3: 轻轻一个大河水，弯弯向南流，弯弯。
2: 水灵，
1: 姐姐，真乖。
2: 欢迎回家，你看，寨子里的人都来了。可算回来了。
4: 好，回来就好。
2: 你弟弟玉京呢？
1: 玉京他去辽东了，很快就回来。
2: 好，你们都好好的，咱们呀也就放心了。
4: 是啊，这位是
1: 这位是东方大哥，是他救了我。这是雷大哥和雷大嫂。
0: 是水灵救了我。雷大哥，雷大嫂，你们好。
4: 好啊，回来就好。
2: 走，跳舞去，走。

0: 没钱？没钱吃什么饭？
1: 哼，吃什么饭？就凭这把剑，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0: 想吃白石？你小子失心疯了吧？竟敢跑到凌雪阁来闹事！来人！
2: 掌柜的，嗯，
1: 让他们走。
0: 走。少侠，这顿饭我不收你钱了，一切好说，要不我把饭钱给你，成吗？
3: 少侠，
0: 阁主，
3: 都下去吧。
1: 原来是金阁主的地盘，失敬，失敬。
3: 早知道是少侠，肯定分文不取。
1: 失敬。
3: 没想到这里的饭菜还挺合你们的口味。

0: 是这样吗？
1: 你说的是我那几个朋友，嗨，他们呀是我在路上遇到的，意气相投，便走在了一起。本来大家说好了，一起到酒楼打打牙祭，费用平摊。可是临到结账的时候，他们倒好，全都脚底抹油，跑得比谁都快。哈哈，
2: 没想到耿少侠也会交友不慎。
1: 哎，遇人不淑。
2: 这次寻访你父亲旧友的事怎么样了？
1: 先父的事情还没有眉目，可是我身上的银子花了

0: 差不多了。
1: 我上次邀你加入我凌雪阁，可愿再考虑吗？
0: 金阁主的意思是，加入那个做江湖事的凌雪阁。
1: 嗯。
0: 好，斗胆问金阁主，若是我加入了凌雪阁，那这俸禄？
1: 啊，每月10两，若是有功，再加赏金，上不封顶。
0: 在下参见阁主。
1: 请起。

0: 水灵，
1: 小福子，你来了。
2: 姐姐，
0: 起来这么早呢？
1: 啊，赶快进屋。
0: 哎呦，哎，给你们带了饭，快吃吧。
1: 谢谢雷大嫂，
3: 这房子打扫的真干净。哟，雷大哥、雷大嫂，你们来了。
0: 哎，
3: 哟，小福子也来了。
0: 水灵，你看，这是嫂子给你们缝的被子，这可是咱们全寨子里头啊最手巧的姑娘给做的织锦。
1: 雷大嫂，
0: 新婚啊就得热热闹闹的。
3: 你们笑什么呢？
1: 嗯，没什么，你快去干活吧。
3: 哦，雷大嫂，这被子绣得真漂亮。
0: 哎，对了，听说你们汉娃子呀成亲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说呀，咱呀哪天托人给东方兄弟的父母带封信不就行了？咱全寨子的人呢一起给你们操办婚事。
1: 一起。水灵姐姐，你不要走了，我好想吃你做的饭呀。
4: 小福子，你放心，不管以后你想吃什么，姐姐都给你烧。
1: 真的吗，水灵姐姐？你真是个仙女，等我长大了要娶你当媳妇。
0: 小福子，这孩子讲什么鬼话呢？
3: 小福子，你的水灵姐姐啊等不及了，你慢慢长大吧，她很快啊就要跟我走喽。
2: 来吧，我要跟你比试。
3: 好，那就比试比试。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小福子，你这武功真厉害，你是在哪儿学的武功啊？
2: 那当然，我偷偷在武当山学的武功，每天都要练上七八回呢。
3: 哦，要练上七八回呢，你可真厉害啊。
2: 一，
5: 这些就是此次征兵的一千人。
6: 正是。
5: 这些士兵是攻打大明的军力之一，他们的训练请阁主要多加把关。
6: 是。
5: 这次我去大明朝贡，你在京城摸清了他们的底细。大明看似庞大，其实内部糟糕透顶，不堪一击。
6: 大汗，你决定攻打大明了？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 定不负大汗所望。
5: 此次凌雪阁招贤纳新，定是收了不少新鲜的面孔吧。
6: 清河比武大会前三甲都被收入凌雪阁，随时听候大汗调遣。
5: 那夺魁的一位听说是个年轻人，
6: 他叫耿玉京，今年18岁，是中原武当派外家弟子。
5: 知道了，我带回来的100人队伍就交给他训练吧。
6: 大汗，请恕在下直言，那耿玉京虽然武功高强，但年纪太轻，
7: 冲锋练习
6: 难以担此大任的。
5: 不过100人而已，就借此机会试他一试，看看是否可堪重任。
6: 是。
3: 哎，大哥，
8: 我来。
3: 来，
1: 雷大哥，
6: 哎，
1: 这锅灶快打好了。
8: 就快好了，等晾干了你就可以烧火做饭了。
3: 谢谢雷大哥。
1: 哎，太好了，终于可以开火了。
3: 雷大哥，给
6: 以后啊你们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0: 等再过阵子生个一儿半女的就更热闹了。
9: 金阁主，在下初入凌雪阁，资历尚浅，担此重任是否不大合适
6: 啊？此次征兵共计1000人，分为10营，每营100人，练兵结束后将有9营去往边境征战，最为精英的1营作为大汗的亲卫。新兵的命运如何 就看他们训练的成果了。
7: 一、二、二、哈！
9: 靖阁主，哎，
7: 二、哈！哎，解散！哎，
10: 好了，休息一下，
11: 腰酸腿软。哎，
10: 大人，
12: 你是？你是耿少侠？
9: 对对对，他就是耿少侠。
10: 这就是
9: 你们是？
12: 我就是当初被你救出的那个壮丁啊！
10: 我也是。
9: 苏乐前辈，
10: 为什么
9: 不是说要将你们收作家丁，免受征战之苦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没有国哪有家？我们的家人都已经安置好了，这都多亏了苏乐前辈。大汗是民主，我们愿意参军。
13: 对啊对啊
14: 对啊对啊，
13: 说的对，
14: 我们早就该参军了。
13: 我们早就该参军了。
14: 是啊，
13: 早就该参军了。
14: 我们早就该参军了。
12: 耿少侠，你怎么也来入伍了？
9: 哎，对，我是来指挥你们训练的。
14: 好啊，好啊，太好了，
13: 好啊，
12: 太好了，
13: 太好了！
9: 诸位兄弟，请你们相信我，好好的和我练武。
7: 是，大人。
4: 亮哥，你先歇会儿吧，等我把水煮开了再给你烧茶。
9: 辛苦你了。池良，土司少爷来了。

0: 楚辞少爷，你来有何贵干？
1: 东方少侠，蓝姑娘，听说你们回来了，我特地来看看。
2: 楚辞少爷，我们怎敢劳你大驾？
1: 你们误会了，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们，放心在我们寨子住着，武当山谋沧浪那帮人不敢来找你们麻烦的。蓝姑娘，你们一家的事寨子里的人都听说了，谋沧浪那个人实在太可恨，不但占了武当山，还滥杀无辜，我们土家人不会饶了他们的。
2: 土司少爷，谢谢你和大伙的心意，只是我不想再给族人们惹麻烦了，我爹娘屈死已是大不幸，要是再连累了族人们，我就算有十条命也担不起啊。
1: 你放心，我不会莽撞行事的，但谋沧浪跟我们弟子卡的仇总要了结。
0: 土司少爷真是有魄力啊，让我刮目相看。
1: 谋沧浪无缘无故杀了我们弟子卡人，此仇必报。
2: 这件事情还是交由我和我弟弟处理吧，千万不能把族人们也卷进江湖争斗里去。
1: 蓝姑娘，你就不要再跟我们客气了。另外，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我阿爸已经通知全族人替你们保守秘密，谋沧浪那边什么都不会知道的，你们安心住下，需要什么尽管说。
2: 多谢土司少爷。
0: 兄弟，不错嘛，数月没见，真是大变样啊。
1: 嗨，你们汉人不是有一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吗？啊，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此阵法讲究的是群攻、围攻、快攻，以十当一，剑力会于一点。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快，快！在生死交战之时，这就是你们破敌制胜的本事。快！
1: 亮哥，
2: 啊，
1: 一会儿我们去集市上把这些首饰拿去卖了吧。我们换些鸡鸭给你补补。
2: 那怎么行？志玲，这首饰你留着，万万不可卖。
1: 首饰有什么要紧的？等我们有钱了再去买就是。哦，对了，玉京交给我的这个东西，我也想拿去集市上看看。
2: 这是玉京留给你的东西，更不能卖了。
1: 放心，我不是要拿去卖，我是要拿去集市上让懂行的人看看，看看究竟这是什么东西。

0: 奇怪了，玉清为什么会留给你一根铁棍呢？
1: 我不知道，玉清也没说，我看他也就是根寻常铁棍而已。就连当时常五娘和唐二把我绑走，也没看出这东西有什么特别来，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就说是拿来防身的。
0: 那就更奇怪了，
1: 只能等玉京回来以后我们问问他了。
0: 也好，
1: 那我先去做饭了。
0: 好。

现在，我到各营去走一圈，如果哪个营能把我给拦下来，才有资格成为大汗的亲卫。还有，营帅不得出手。

0: 질질질!
1: 哥，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别看了，走了。
2: 石亮，
1: 嗯，
2: 等等，这首饰你留着，还是卖了我这把剑吧。
1: 万万不可，你的剑得好生留着，我们还是卖首饰吧。
2: 石亮，我的心你是知道的，今日卖了这宝剑，我再也不过问江湖恩怨，我们一起归隐山林，过安生日子好不好？
1: 啊，
2: 怎么，你不愿意吗？
1: 我愿意，可是我们没有媒妁之言。
2: 石亮，你放心，我东方亮一定要明媒正娶迎你进门，在这之前我绝不碰你。
1: 不是那个意思。
2: 我知道你们道家弟子规矩如山，理当守身如玉，我尊重你，一定说到做到。

水灵，你一定要记住，我东方亮今生有了你，已经知足，我不再奢望其他，就连那天下第一剑的愿望，我也不想了。

0: 武当阵法的确精妙，但也有其弱点。如果布阵之时被对方尽收眼底，就很容易找出破绽，以此破阵。
1: 罗汉七杀阵。

0: 来看看。
1: 哎，好，
0: 都是好东西。哎，干货，上好的干货。再一个，
2: 您那啥，
3: 好了，
2: 来，您那好。

0: 老人家，你可识得此物？
1: 哎，这是怎么卖啊？
0: 这个东西我们不卖。
1: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宝贝吗？
2: 宝贝？这不就是根铁棍吗？
1: 哎呀，
0: 老人家，请您指教。
1: 离这儿不远就是我的工房，二位如果不嫌弃，可随我到舍下一叙。
0: 去还是不去？
2: 去看看应该没什么事吧。
0: 老人家，请您带路吧。
1: 哎，哎呀，宝贝呀、啊！
0: 哎，拉住。
1: 哎呀，瞧我这记性！
0: 来，闭上。
1: 哎，二位快点儿，请请请请请。
2: 啊。
3: 耿玉京，你给我出来！
4: 大可放心。
3: 耿玉京，出来！
5: 属下在。

0: 阁主不再试试了。同样的指令，需要跟你说多少遍？是，收阵。
1: 营帅不能出手，你听明白没有？阁主明察，刚才属下并未出手影响阵法，属下方才眼看情势不利，只是一时心急使用了轻功，不料。
2: 惊动了大汗和阁主，还请阁主降罪。传话下去，让金阁主先完成训练，赏罚之事晚些时候再论。是。哎呀。
0: 这就是老朽的功法啊！请，请。好，
1: 老爷。
0: 哎，念祖，念祖。
1: 哎，来了。
0: 来。
1: 老人家，你这儿怎么还摆个日晷啊？
0: 如今老朽这把年纪，现在时光对我来说才是最珍贵的。现在时光对我们也很重要啊。走，二位请。
1: 二位，这就是老朽的陋室，啊！指令，背篓给我吧。指令，你看这么多图。
3: 老先生，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怎么买了这么多书啊？那书啊，都是老朽所著。老人家。
2: 这么多书，你写了很久吧？可不是，至今都尚未完成。二位，好，这边请，指令，走，请。新兵的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里天气寒冷，条件艰苦，但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 身份的勇猛，配合默契，阵法更是精妙。若将此精神带到实战，肯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金能得如此神兵，实乃我大金之幸。
4: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0: 各营待会，等候指令。
1: 二位请，念祖啊，
3: 老爷，上茶。
1: 好嘞，二位请坐，请坐。哎，来坐。哎，
0: 老人家，您也坐。
1: 哎，好好好。
3: 二位，
0: 请请请。
1: 用茶。
0: 好，辛苦了。
1: 哎，去吧。
0: 是，
3: 老爷。
0: 咱们闲话少说，直奔主题吧。
1: 敢问二位，是从何处得到这个宝物啊？
3: 宝物？
1: 大宝物，稀世罕见呐！这是我弟弟给我的，只说它很重要，但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哎呀，
0: 老朽虽然年纪大了，还不至于老眼昏花。依我所见，此物乃上古云铁。 是天外来客呀！上
1: 古云铁，此物年代久远，关于它的传说也是很离奇的。不过倒不难理解，有人说它
0: 他是当年玄武大帝在武当山练武所用之剑，也有人说他是老子西出阳关之时所用之拐杖。总之众说纷纭呐。
1: 老人家，那依您之所见呢？我看嘛，他就是块云铁。你们看。 除护手有零星花纹外，其他部位如同未曾打造一般，毫无出彩之处。可实际上，他应当是当年武当山出城之时，一位在山上修炼的道长，意外所获的天外云铁。
2: 您说的这位道长。
1: 可是张三丰，或许是吧。哎，这铁应该有两个呀，另一个呢？
2: 还有一个，没有了，就这一个。
1: 哦，此铁极为坚硬，且有两个，又互有磁力。此物乃天生剑形。
2: 可分开的部分呢，又刚好成为一剑一鞘，所以啊，很容易被当作是一把铸剑。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
1: 哦，嘿，众人都称我宋先生。生平喜好冶炼铸造之术。<笑>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那几本。
2: 宋先生，晚辈有礼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2: 这天宫开悟是什么样的奇书啊？ 记录天地万物，主要是我大明之前的所有中华的农业和手工业技艺，比如染织、造纸、冶炼、种植等等。我的冶铸讲的是冶炼术，锤锻讲的是工具制造，甲兵讲的。 主要是兵器制作。数十年来，我在冶铸和锤锻中所记载的各种器具已有万千余，唯独这块云铁，老朽只是听说，却从来没有见过。没想到今日竟然巧遇了，实乃是三生有幸啊！<笑>

0: 二营帅耿玉京，方才举止莽撞，惊扰了大汗，属下护驾不力，难辞其咎，甘愿领罚。
1: 莽撞？我倒看他心思奇巧，善于用兵，你就不要给他乱加罪名了。
0: 属下不敢。今天他不过略施小计。
1: 就搅得你这个堂堂凌雪阁金阁主心神不宁，自乱阵脚，却还怪他莽撞。
0: 大汗息怒，属下之心是始终将大汗之安危置于首位。
1: 哼，哼，哈哈哈哈哈哈！你的忠诚，本汗看的是一清二楚，不会怪罪于你。
0: 谢大汗。
2: 二位，你们打算作价几何？
3: 宋老先生，这个东西我们实在没法卖。
2: 对，宋先生，这个东西我们不卖。
3: 怎么，我告知了你们它的来历，你们就不舍得卖了？不是，
2: 宋老先生，您误会了。这云铁本是一件信物。
3: 我们把它带到集市上，原本是想打听它的来历。如今听您这么一说，我们才明白它来历非凡，而且将它托付给我们的人，也是非常有深意的。嗯，
2: 这样吧，我请你们将此物交予我做个试验，一旦我完成了著述，就立刻还给你们。
3: 这万万不可呀！
1: 哎，
0: 我帮你们将磁铁铸剑如何呀？
1: 宋先生，可您刚才说此云铁极为坚硬，无法锻造，怕是您本人也没什么好办法。敢问先生，那您又要如何铸剑呢？老朽就是想试一试啊。现在这个宝物放在你们手里，它只是一块废铁，交于我，或许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呀。
0: 你定吧。那就有劳宋老先生了。<笑>多谢二位信任，一旦铸炼成功，一定原物奉还。为了我大晋的江山，我命不足惜。你们就不要拿我和那个怕事的中原皇帝相比。我努尔哈赤。
1: 怎么会怕一个黄口小儿的袭击？
0: 大汗天威，自然无人能及。你作为凌雪阁阁主，应该最是清楚。身为刺客，如果不能在两招之内完成他的使命，
1: 接下来无论有什么样的行动，那也是困兽之斗，终归难逃一死。
0: 大汗，你如今承天之命。
1: 要一统中华之江山，万不能辜负神明旨意。护您周全是上神交给属下的第一要职，你的第一要职就是助本汗打下这江山来。至于我的性命，如果上苍垂青我大金，自会报我无事。
0: 遵命。
1: 金阁主，你亲自去办，赏赐将士们，要他们牢牢记住，这是我大金的恩典。
0: 是，属下这就去办。

0: 耿玉京听令，属下在。
1: 二营营帅耿玉京，智勇双全，特任耿玉京为金鼎侍卫。
2: 苏先生，成了。
0: 你还记得自己是大明的子民吗？你太让我失望了。
3: 爷爷，滚！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4001006565。中视至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3: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这铁太坚固了，根本砸不动我。
1: 换个人。
0: 哎，好，来，我来。哎。

0: 老爷，啊，这铁真不一般呐，根本砸不动啊！老爷，来擦擦汗吧。
1: 好，好，好。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
2: 好。
1: 耿帅这回让我长见识了。
2: 哎呦，来，谢谢。
3: 耿帅身手不凡，年轻有为啊！哎呦，
2: 岂敢岂敢！耿帅厉害呀！
4: 是中原来的将帅，有头脑啊！我等望尘莫及啊！
3: 是啊，佩服！
2: 诸位将帅，
1: 耿帅，过奖了。
2: 玉京初来乍到，形势莽撞，还请各位海涵。
3: 不用海涵，有大家褒奖。
4: 谢过何主。
3: 诸位辛苦。 大韩队训练成果较为满意，对各营均有封赏。

0: 大汗人心，给每一个新兵家属也拨了些钱粮。
1: 谢大汗，谢阁主。
0: 传大汗旨意，各将领听令。
2: 是。
0: 新兵已通过审核，接下来要统一听从，军令调配，全体于今日启程，赴往前线增援。
2: 是。
0: 大金之星就交在诸位手中，希望你们。
1: 不辱使命，
2: 请阁主放心。
0: 阁主放心，各自回营去吧。
2: 是。
0: 怎么，耿帅，有事？
1: 阁主，今日之事是属下之事，我愿以礼承担罪责。
0: 你把金谋搞糊涂了，到底有什么事情？
1: 还望阁主在大汗面前美言几句，求求情，切莫迁怒于我营士兵。
0: 这事你自己跟他说吧。
1: 求阁主开恩呐！
0: 你都不敢说，怎么能让我去说呢？
1: 属下并非不敢，只是……
0: 不用担心，你现在已经是金鼎侍卫了，有的是时间跟大汗在一起。 到时候你再进言也不迟。
1: 金鼎侍卫？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差点把你一通给发走了。耿玉京听令，
1: 属下在。
0: 二营营帅耿玉京，智勇双全，重兵士，武功高强，特任耿玉京为金鼎侍卫。 全营调配至金鼎大帐外驻守，专司护卫大汗之职。
1: 二营领命，谢大汗。

0: 志玲，来。宋先生
1: 啊，
2: 宋先生怎么样了？
1: 哎，没有进展，
3: 这根本就是一块砸不动、锤不烂的铁块。
0: 宋先生，如果宋先生都不能锻造此剑，那在世上也别无二人了。
2: 宋先生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1: 这段时间我查阅了有关锻造云铁的一部分古籍，古籍上说有一种药水可能对云铁起作用。
0: 宋先生，上何处我们才能帮你弄到这个药水呢？
1: 这个就不劳二位了，我自己想办法。刚才失礼了，既然你们都信任于我，我再试试。二位回去休息吧。
0: 那就有劳宋先生了。
1: 好好，不送，
0: 走。
1: 药水，
3: 好，太好了。如此一来，我们便算是掌握了一些主动。晶儿，凭你的能力，我以巧儿担保，不出。
4: 爷，
3: 巧儿，快来快来快来！哎呀，天大的好消息啊！
4: 什么天大的好消息？您能拿您亲孙女做担保啊？
3: 晶儿这么有出息，就算是把你赔进去，爷爷都觉得值了。
4: 你干什么好事啊？哄得爷爷这么开心？
5: 我被选作努尔哈赤的金顶侍卫了。
4: 真的？
3: 瞧我这孙女婿多出息。
4: 爷爷，你胡说什么呢？

0: 宋先生，还是没有进展吧？哎，没想到时机来得这么快，不过这才刚刚是个开始。静儿，你需一步步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才好，切记不可贪功冒进。静儿。
1: 记下，还有，想要取得努尔哈赤对你的信任，必须要处处谨慎。一定要谨慎啊！
0: 好。
1: 亮哥，我心里还是惦记上古云铁的事。你说，宋先生都拿他没办法，我们怎么办呀？
0: 既然是云铁，天外来物，非人力可为，不如就让他保持原样吧。嗯，要不我们再等等看。你说，
1: 宋先生学识这么渊博，要是此物真能被铸成把利剑，不是更好？行。那既然这样，嗯。
2: 我们一会儿再去采点草药给宋先生送过去，万一他用得着呢？
0: 石亮，嗯，你可真是细心体贴。
1: 我不是细心，我是钦佩宋先生的才华，他倾尽家财编纂奇书，也算是为后世立了大功。如果我们能帮上他的忙的话，也是好事啊。
0: 好，我听你的。
1: 嗯，走吧。

0: 我通灵的使者巴托鲁，你来了啊。我就知道你给我带来了长生天的旨意，这中原大地必将踏在我女真人的铁骑之下，这京师的朝堂之上必定坐着我努尔哈赤的子孙，你将跟随我翱翔在辽阔的苍茫大地。
1: 一会儿咱们采草药的地方可能有点远，得翻过这座山才到呢。
2: 有你陪我，翻几座山我都不累。
1: 一会儿可别喊累。
2: 好。
3: 二位请留步啊，请留步。
2: 这不是宋先生家的伙计吗？
3: 可让我追上你们了。
1: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老爷请你们过去一趟。
1: 成了。
2: 走，我们去看看。啊，走，带路。
3: 请。
2: 走。
4: 来来来，拿出来。
5: 哎，好嘞。
4: 来，过来，快快，来来来来来来，后面马扎，后面马扎，来来来，好，放。
6: 哎，好了，淬过之后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宋先生，哎，成了吗？
6: 老朽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过这一次啊，我用了绝招。
2: 宋先生，这个是什么宝物啊？
6: 这个是用古法制作的药水，就是再强硬的金银钢铁，只要沾了一滴药水啊，即刻化为虚无。今日倒要看看有没有奇效。来，伙计们，把它捞出来。
5: 哎，好嘞。
4: 来
6: 来，把它摆那儿。

0: 小儿，
1: 这个给你。
0: 竹笛，给我的。
1: 出来试试。
0: 哎。

0: 巧儿，你还挺厉害的。
1: 你可以拿这个练口技，这个可比你用嘴巴吹要容易多了。
0: 这手是这样的。
1: 这样。好，再试试。
0: 真好。
1: 等你练会了，拿这个短笛子也能吹出曲儿。你把它随身带在身上，累了的时候拿出来解解闷儿。

0: 这多像只眼睛，真是好一把古剑呐！
1: 对，他就是上苍那只目光深邃、洞察一切。

切的黑色的眼睛，从容而舒缓，注视着尘世间的一举一动。此剑乃天人共铸的不二之作，经雨洒雷击得天地精华之成，是五金之英，是太阳之精。为了铸此剑，千年天破而成陨石，万载长江波涛再起，如今此剑已成，堪称绝唱。

0: 你听，这个地方风吟鸟唱的，多好啊！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了烦心的事情，也找一个这样的世外桃源，我们住下来好不好？
1: 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什么？
2: 这是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做的小木剑，送你了。
0: 没看出来，你还挺心灵手巧的嘛。
3: 宋先生，
4: 哎，
3: 您才是成全此剑的第一人呢。
4: 过奖了，不过终于铸成了一把无坚不摧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兵器，也算圆了老朽一个小小的梦想。
3: 多谢宋
0: 先生。
4: 所谓仁者无敌啊，古剑来自于武当，是一把人道之剑，出之有神，服之有威，你们要好生保管，务必使他重回武当啊。
0: 宋先生您尽管放心。
3: 宋先生，您想尽办法百炼成钢，方才锻造成此剑，敢问宋先生给此剑取什么名字呀？
4: 哦，哎呀，这个我倒没想过，你们说叫什么名字好呢？
3: 这块云铁取自于武当，而武当乃玄武大帝所在，叫它玄武剑。孙先生您感觉如何呀？
4: 嗯，不妥。云铁虽得自武当，却是天地灵气所居，应该叫天地剑。
0: 小女子认为此剑应该叫太一剑。
4: 太一既是道家所称的道，武当乃玄门正宗尊崇的便是道家，而道便是天地万物之理呀。叫太一剑也算合适。
3: 宋先生，这无论叫太一剑还是天地剑或是玄武剑，宋先生可否在这剑身上先刻铸剑字呀？
4: 刻字仍是难题呀。此剑虽然可以锻造，但是其材质过于坚硬，想要刻字仍十分困难。我试试吧。啊，
3: 那就有劳宋先生了。
4: 哎，
5: 慢点儿，别摔个。好了，小儿。哎，小儿，你等着我。
6: 什么？
7: 等我带你访山问水，找一处好地方，然后咱们住在一起，再也不走了。

0: 来，上来。
1: 不行，你来。

0: 成了。
1: 好啊。
2: 我明白了。
1: 姑娘请讲。
2: 为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不如此剑就叫一剑。
1: 一剑，
0: 好名字，
1: 就应该叫一剑。哎，把它刻上啊。

0: 老朽的错呀！不过二位放心，老朽日后一定想办法把这个一字刻上。
1: 苏先生，晚辈有一事相求。
0: 哦，请讲。
2: 先生，我们俩商量过了，想将此剑先寄放于您家。
0: 此乃武当神品，老朽家里断然不敢私藏啊。
1: 先生，您有所不知，我们两个被仇家追杀，方才流落到此地啊。
0: 哦，
2: 此剑若是追随我们，必定难保，所以才劳烦先生代为保存。
1: 他日定会有武当弟子迎接此剑回家。
2: 先生，请您帮帮忙吧。
1: 请您帮帮忙吧。
0: 我先替你们保管。
2: 水灵带武当弟子谢过先生。
1: 哎，不，谢过先生。
0: 请起，请起啊！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
3: 说是金鼎侍卫，我实际上负责的就是最外围的筛查工作。离努尔哈赤的大营实在是太远了。据我观察，这努尔哈赤进出均有众人簇拥，所以我始终未见到他的真容，只能远远看见他的背影。
4: 你才刚刚被他们录用，得不到信任也属正常，
3: 但这总归不是办法呀，我必须得想办法见到他才成。
4: 努尔哈赤生性狡诈，想要得到他的信任，没有生死大事恐怕很难。
3: 生死大事？

0: 水灵，你看，这是什么？
1: 哇，这个是我们神农架最有名的草药，叫七叶一枝花。不管是咽喉肿痛、舌虫咬伤，还是惊风抽搐，它都是有作用的。哦，亮哥，不过你得注意啊，这个药呢，它是有毒性的，只能外敷。
0: 那万一中毒了，我们怎么解啊？
1: 甘草煎水后，配合着白米醋和生姜汁，一半内服，一半含漱。
0: 水灵，你懂得真多。
1: 哎，小心点。
0: 我没事。看你一脸都是土。
1: 脏死了。
0: 水灵师傅。水灵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免礼，徒儿快请起。
2: 哎呦，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我叫你喘，
1: 你别
2: 喘，别跑，站住。

0: 站住！来者何人？
1: 哦，这位是大汗所招来的学士。
0: 啊，学士！大汗传我修订中原地图，身上可有兵器？
2: 没有。
1: 抬起手来。大人，没有兵器。
0: 走。校对地图岂是文弱学子能干好的事？最清楚地形地势的只有老百姓才知道呢。
1: 就是。
2: 大汗，这是我修订的中原地图，请你查看。
3: 看这脚印，是个习武之人呀，怎么会是个文人呢？
0: 呈上来吧。

0: 受伤了，快传御医！
1: 是。

0: 我担心你，
1: 你看见什么了？
0: 你在水里，我当然什么都没看见了。
1: 那你先回去，我洗完就回去了，别偷看。
0: 好，我不看，我这就走。

0: 亮哥，你还没睡呢？
1: 啊，我这就睡。水灵。
0: 啊？
1: 你头发真长。水灵，刚才我在河边看见你洗头发了。

0: 说起来了，以前洗头发的时候都是浴巾帮我打水呢，
1: 现在有了我，以后就没他什么事了。玉清这小子也真是的，到了辽东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给我们来个信儿。
0: 我这个弟弟呀，真是一出门就忘了回家了。
1: 难道玉清现在成了辽东武林第一高手，舍不得回来了？
0: 玉京才不是那样的人呢。好了，天不早了，早点睡吧。

0: 你真的愿意放弃天下第一剑吗？
1: 只要和水灵在一起，我愿意。
0: 你甘心下半辈子在这神农架生活？
1: 只要能和水灵在一起，我心甘情愿。
0: 你心甘情愿？
1: 我心甘情愿。为了水灵，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
1: 我不后悔，我坚决不后悔，我坚决不后悔。

0: 啊，你们都退下吧。啊，玉京。玉京啊，你救过我两次性命，乃是我大晋的贵人。
1: 属下万不敢当。
0: 以前我对你隐瞒身份，你不会怪我吧？
1: 您哪里的话，大汗能屈能伸，扮作寻常百姓也是丝毫不露痕迹，实在是令人叹服啊。都怪属下眼拙，未能认出大汗，惭愧。
0: 玉京啊，你出身中原，正直善良，是个忠诚侠义之人，同时你武功高强，是个可以看大人的人才，本汗十分器重你，本汗早就想收你为帐下了。后来我从金阁主那里得知你已投向了我大金，这正合本汗的心意啊。
1: 蒙大汗错爱，玉京受宠若惊，昔日属下就觉得大汗沉稳睿智，绝非寻常之人，实在是令人钦佩。
0: 这么说来，我们是英雄惜英雄喽。
1: 属下不敢。
0: 快起来，来，不必多礼。玉京，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昨夜多亏了有你，那个刺客才没伤及本汗的毫毛。本汗将计就计，佯装受伤待死，唯有此法才能引出藏于我军内部的奸细。昨夜在大帐内，本汗已严令莫伤刺客，可大帐内的一名持刀武士还是要砍了他。只看到这个刺客断气身亡，他才按刀而退，显然是不愿看到刺客活口了。
1: 大汗心思果真缜密，属下佩服。我看那提刀卫士极有可能和那刺客是同党，因担心那刺客受到拷问后而供出主使，所以才痛下杀手的。
0: 嗯，有道理。玉京，本汗要派一件秘密任务给你，不知你可否愿意？
1: 愿为大汗效犬马之劳。
0: 你要暗中行动，替本汗找出谁是刺杀本汗的主使。
1: 遵命。

0: 有何不妥？难道你还有更好的机会？
1: 有句话说出来，您会责怪我，但我不得不说了。
0: 说，
1: 晚辈认为，刺杀努尔哈赤，并不能真正的消除我大明朝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会激化矛盾。大晋已立，努尔哈赤身后早已有了能继承大业之人选。如果努尔哈赤死于我们中原人士的刀下，那么此举非但拦不住金兵铁蹄，反而导致辽东和中原的矛盾越发激化。到那个时候，关内之民只怕是抵挡不住的呀。
0: 静儿，你动摇了。
1: 若是护卫我朝之心，那么天地可鉴，玉京此心今生不变。要用什么法子来护卫呢？玉京的确是要重新的想一下了。
2: 你怎么
0: 变化这么大？
2: 努尔哈赤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1: 从前我只晓得努尔哈赤犯我中原，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代明君。如果努尔哈赤死于暗杀，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辽东是否会和中原一同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因此要是简单的只取其性命，我认为没有好处。
0: 你还记得自己是大明的子民吗？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爷爷。

0: 我这次冒险前来跟你见面，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你父亲耿京氏的事。好个胆大包天的刺客，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一剑势必要毁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熊天臂。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3: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杨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17: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4: 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4: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带您走进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一方舞台承载戏韵风华，几出好戏尽览百态人生，各剧种经典折子戏汇聚一堂，传统精粹轮番亮相，文武兼备，唱作俱佳，邀您共赴一场风雅和鸣的戏曲盛宴。本场您将看到少剧《闹天宫》，72变闹翻蟠桃盛会，昆曲《烂柯山》痴梦，戏诉人情冷暖，川剧《金山寺》气势恢宏，绝技频出，京剧《四杰村》于刀光剑影中一展刚劲雄风，四剧同台各占奇彩，经典传承尽在今宵。小十一陪您一起赏经典、品好戏，共同等待经典折子戏的到来。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大尽酬，气纹千折。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玉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京剧班里原本没有高波子，是清末时由著名的红生演员王洪寿先生从南方带进京的。从那时起，高波子才流行在京剧舞台上。高波子定弦与反二黄相同，它的音调非常高亢苍劲，它最适宜与身段表演相结合，像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演徐策跑城，唱腔用的高波子，配上周先生的卓越的演技，真是令人叫绝。

0: 身。
1: 小将贵一程
2: 呀。

难以辨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是上司钢筋铁骨李千军，救这万国，自安心是。

献三娘那妹妹。哎，魏侯王祭天大圣说那悟空，俺老孙他闹本讨厌，斗里宫吃了老金金丹，又唱论铁门，回到花果山与子孙们同乐龙。近来操练射击，子孙们，你们操练上

0: 害怕。这是天兵天
1: 将
0: 前来
1: 那
0: 我睡过大王。

0: 报生擒事，
1: 能传机密一次，
0: 共
1: 兄。
0: 这里巨老一家不知是在哪里。
1: 那边有位大娘子，我们上前问一声。
2: 啊，大娘子，
3: 奉爷。
4: 啊，喂，
2: 再问一声。
4: 问什么？
0: 这里巨老一家不知是在哪里。
4: 啊，哪个是个巨老爷呀？
2: 就是巨麦城老爷。
1: 请做了本郡会稽太尉，可到他家报信，
2: 再莫去问方大娘子旨意。
4: 啊，他家母，不许在这里了。
2: 是在哪里？
4: No， 是在前面兰口山下。
1: 哦。
2: 兰口山下，
4: 兰口山下，
2: 多谢大娘子，我们贼吧。
4: 来来。

翠婿呀，翠婿，你到

Sim.

花俱尽，又遭处境十分，母亲。

炊事呀炊事，

牢记得车驾之事，爹娘对我一辈子。是的，儿啊，你嫁到朱家去了，千万要做个好媳妇，与爹娘。

0: 奉了新官命
1: 来祭酒福神，
0: 这里是了，待我开门。

0: 开了我们所办相亲，院子可一腾，
1: 亲戚也不可一腾。

0: 们奉了朱老爷之命，特来迎接夫人上任的。
1: 啊！你们奉了朱老爷之命，特来迎。

神龙宝刀配，俺家这牡丹，谁打我头嘞？谁打我头嘞？

说杀掉他们是恶虎，我。

黑姑娘能撇开那个难哭。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来宰三问，
1: 叫死人来。
0: 是，开始。
1: 强了，不必多言，随娘娘进寺。

0: 群雕啊，
1: 群雕
0: 好嘛，我们大家群雕。
1: 白居士若不在百年之中，苦修苦练，来无金山何时？
0: 五十不登，三宝殿。

0: 小青今天是来为何不见你家姑爹？
1: 主仆，时下走。

0: 上鞭子呀！一不做二不休，罪过虽慢，轻三，
1: 岂不把你家姑爹按坏了？
0: 只有奴婢报复，娘娘心疼。

催慢拿去。

是俺奉了我家公子之命前去攻川，不想我家公子被一伙强人强掳去得了。哦，是啊，了。看此地离四街村不远，定是知识弟兄为报当年白内之仇，我不免将他赶上打救我家公子便得了。知识弟兄小道

0: 我是金荒，
1: 今有诸师弟兄将骆公子骆金四杰窜去了，
0: 大于千年
1: 不顾生死搭救他家主人去了，
0: 大家紧紧赶上。老太子，原来是萧师傅告辞一般。老太子今与火王有要事在身，但是为那陆公子之事，萧师傅何以知晓？与千不顾生死搭救他家之人去了，待我等将他赶上且慢。帅家赐他护身佛一尊，了然无事，大家禅堂须化。

0: 胡老长已来了。多谢萧师傅护生婆打酒，
1: 见过宝钗池，
0: 参见宝钗池。
1: 罢了，见过众家英雄，
0: 众位英雄，
1: 余欢庆，余谦，打酒离家之人怎么样了？
0: 十条人赶至四季村，那得怒攻奇葩，若不是萧师傅护身佛打酒，险遭不测。
1: 那四季村如此的艰难，无妨待衰家将大殿金殿之下搭上浮桥，方可进日。
0: 好。

0: 就凡萧师傅将大殿匾额择下，搭上浮桥，渡他等过去。
1: 遵命。
0: 御前逢鸿，破天蓬。
1: 哎，
0: 今晚三更时分，随同金花夜入四街村，大救公子。
1: 遵命。
0: 大家永把斋饭一同前往。

0: 多谢李位搭救我家公子，韩玉谦自不忘恩也。
1: 余管家不必如此，搭救公子要紧，
0: 请。

大胖有人来了，三堆胖。在下志彪，今有事业拿住骆红轩，压在后山石洞，三更时分将他破腹挖心，是我身带钢刀一把，去至后山将他杀死，以报当年夺目之仇，就此前往。

心糟，哪里有这许多绝不知人身。哎呀，不好！闻听人言，陆鸿钧手下有一多臂膀御前，他若来时无名。

0: 国事
1: 出表不知被祸人杀死，
0: 汉下不行了。两儿坍塌。

0: 肖师傅，
1: 在家等你多时了。
0: 放下吊桥

0: 何堂去谋家去
1: 一路
0: 了贤弟呀，想那罗公曾乃是老汉女婿天蓬救命的恩人，你不该将他罗进四节村，是老夫闻听此信，我是不得不来，不得不救，不得不管。今日遇着你把我老英雄儿时休我想，过去人
2: 才说絮絮叨叨，可这汉知杀甚招。

0: 会有期。
1: 多谢宝斋之大舅，
0: 大将禅堂一叙。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牛，真的。咬牙，我看那些，我看你下一咬牙下的，
1: 心都疼，我的妈！
0: 真烦啊！
2: 我也是。没
3: 有。我问题在他肠里走。
4: 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有人有点有点笨。
5: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3: 对，好，对，好。对，
6: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
3: 哎，
5: 严丝合缝，女的。打开的眼，要的热心，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好几个。
7: 没有标吗？
5: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你俩打好几个吗？
7: 没有标吗？
5: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0: 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0: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2: 好累呀、啊！
0: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3: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4: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5: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6: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5: 干武戏的吗？
4: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福，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declare decision 38.8B.23 adopted as amend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悠悠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在新的千年里再次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新生机。时代唤醒了它的新风貌，大运河再次向所有凝望期盼着它的人证明了它的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 运河情，运河人，运河人家，运河而美。运河的全新脉动，鼓舞着每一个爱它的人和它爱的人，他们的命运和运河的重生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2: 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届时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红淮。好，来来来，郭市长，我刚才听周老爷子说，
3: 这个申遗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
4: 申遗成功啊，带给我们洪淮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振兴它。
5: 对对对，不容易啊！等了这么多年，前两天没消息，我还以为黄了呢。<笑>怎么可能？
6: 晚不怕晚呐、啊，咱们大运河啊，春秋就开始修了。
3: 啊，一直到近代，读书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活了2000多年，2000多年了，才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对，为咱们
4: 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
3: 啊，来来来，趁着大家都在哈，有个事儿我说一下。
4: 哎。
3: 我想呢，趁着这个申遗的东风，重新振兴我们红淮市和花街。但是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当地的一批年轻人长大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离开家乡到外地创业。那么现在市政府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吸引这些年轻人能够回小城镇创业。咱们院的孩子，据我所知，都在外地。
7: 希望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把我们的政策宣传宣传，欢迎他们回到家乡重振我们的家乡。
4: 好啊，顾市长，我第一个响应您的号召，回头我就让我们家孩子回来。
7: 你看人陈木家孩子，一直在红淮待着。
3: 马上打电话，必要把他们逼回来。以后啊，哪儿也不许去，就好好在花街待着，对吧？
7: 是是是，
3: 那倒也不必啊。这样，你们做家长的把政策告诉他们。 他们愿意回来呢，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找我和我直接沟通，我们也愿意接受改正。我是希望呢，这些孩子回来，不是咱们家长逼回来的，是被我们花街美好未来吸引回来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热情、有动力去建设我们最美花街。
8: 没错，我觉得顾市长说的真好。反正不管怎么着。
9: 今天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大运河就是个奇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吧。
10: 那咱们为这集体再喝一杯，来，
9: 骄傲，为了咱们的骄傲。
10: 前些年跟着老大跑船的时候，
11: 我们一路北上啊，那当时离河边近的地方吧。
2: 高楼就多，
4: 嗯，
2: 买卖就红火，那离很远的地方也差点意思，对吧，老大？
5: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6: 是的，
7: 运河在商界上呢，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处于大动脉的作用。
6: 运河连接南承载设计，这些年虽然铁路通了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从运载量上
8: 说，
6: 运河还是承载最重要的作用。
8: 我真觉得，
6: 就是长江三
8: 峡，这么开心的时刻，
6: 一直
8: 要是咱们孩子们都在身边，
6: 这是有道理，
8: 该多好。
9: 对，你看这个，就是博罗别的那写字楼，
8: 那就让他们都回来。
9: 如雨后春笋，
10: 干杯！
11: 高兴，真高兴啊！我现在就想高歌一曲，歌颂我们大运河。
12: 可惜没这歌呀。
11: 怎么没有啊？听着，一条大河。
13: 连着，咱们都是水边长大的，有水的地方都是家乡。干嘛这表情？我说错了。
12: 没错，就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14: 华子，
13: 哎，正好今天趁大家伙都在，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14: 我同意。
15: 那个是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半天。
16: 哎，能请出假吗？
17: 看我干嘛呀？
13: 你不是宠臣吗？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
12: 和珅？
15: 哎，我没说啊，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12: 这是夸我们骂我们？
16: 夸，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
12: 去你的！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儿回。
13: 谢谢中堂讲究，来，
14: 谢谢。
15: 我不吃呀，中堂
12: 吃鱼。
13: 啊，吃鱼，请。
17: 倒酒。
12: 行，我自己来，自己来。
13: 干杯。
12: 来。你吃。
15: 啊，来。
14: 干杯。
15: 干杯，干杯，干杯。
18: 啊，班长，
13: 回家
12: 啊，到家说，
18: 拜拜。那我也走了啊，我溜达回去，明天见。
15: 上车啊，
18: 不要紧啊，回去啊。
12: 来，走吧，上我家睡吧。还想喝点？
15: 哎，王哥，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12: 哪方面？
15: 管理。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12: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
15: 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我准备好了，王哥，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
12: 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15: 那你就别打击我。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与其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足够了，我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
12: 你就那么喜欢他？
15: 你不也是吗？咱俩就别废话了，各凭本事，努力冲刺，看谁先攒够老婆本。
12: 你这个挑战，老子接了。我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
15: 祝你好运。
17: 站长，
4: 新车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12: 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海淀那帮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
4: 他如果干得不好，我负全责。
12: 你拿什么负责？
4: 我有期权，新池如果败了，计算损失，您扣我期权就是了。
5: 我跟你们讲，系统强不强，关键就是拒单指数。你就说云图，如果一天拒单次数过多，系统就自动让你返单了，这不行。
15: 哎，拿着。
10: 王哥，
4: 老板同意了。
15: 我欠你个大人情。
10: 行了，好好干，但别有太大压力。公司呢，肯定会有一些闲言碎语，但是你也别往心里去。接下来你要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他们脸。
15: 放心吧，我打肿为止。

0: 弟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马勺里吃饭了。别的镇什么风格我不知道，但是在咱们镇就是两个字儿，公平。
1: 好，
2: 要啊，
3: 做多好东西哟。
0: 在咱们镇，我会尽量给大家做到公平派单，不会让大家接3公里以外的单子。啊，遇到突发情况，别急别躁，给站里打电话，我来处理。如果跟客户产生纠纷了，也不要着急，别急别躁，按照客户手册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的，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大家背锅。
1: 好，
4: 说服我。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着急叫好啊，我万一忽悠你们呢，对吧？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让自己下顿饭能吃好点，啊，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多了不说了，兄弟们，恭喜发财啊！
5: 说，
4: 好。
0: 就是到起步，我跟你讲啊，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一件事，别动作就跟人炸。
2: 你放心吧，哥，我能吵吵肯定不动手。
0: 吵吵也不行，客户说什么你就听着，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就交给我，啊。
2: 哎，哥，我走了，哥。
0: 说话慢点，注意安全啊。
2: 啊，放心吧。回来了，
6: 孙主管，你怎么来了？
7: 找你啊，是老事儿。
6: 什么事？
8: 完了，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7: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6: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7: 哎，对了，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
6: 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7: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
6: 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
7: 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啊，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6: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7: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6: 要不这样商量，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7: 这不说气话吗？
2: 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儿多少人啊？啊？你要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啊，大家都跟着遭殃了。
6: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2: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
6: 孙主管，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
7: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
2: 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好好想想啊。
9: 来抢地盘的吧？
6: 嗯，之前仗着资格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9: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6: 会想办法招人的。
9: 怎么招？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

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
0: 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1: 那好管理吗？
0: 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
1: 行，我再想想。
0: 慢慢想，不着急。甜吗？
1: 甜。
0: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回大雅，我给你热饭去吧。
1: 没事，我不饿，我再送一次吧。
2: 你说前两年没外卖的时候吧，那招个人可容易呢，我挂个牌，那乌泱乌泱的人就来了。
1: 一行有一行的难处。这头几年为了抢地盘，我们还得打架，你记得吗？
2: 死我都忘不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哈，领上几十个人去给人家理论去，那脑袋挨了一铁锹，那铜皮都给翻出来了。哎呀，亏得没破相，当时把我给吓死了。哎呀，你说你啊，去缝针的时候吧，你还笑呢。
1: 我是领头的，我不能哭，我一哭大家都慌了。
2: 哎呀，这些年呀，亏得有你，给大家有个主心骨，换别人早散了。
1: 你放心吧，咱们这个站要是散摊儿，那我肯定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哎，对了，婶儿，你身边有没有干家政的朋友？
2: 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小时工啊？你说你要啥条件的？什么可多呢？那个还有，上了岁数的，你考虑不考虑？
1: 可以啊，要手脚麻利的、勤快的、多多益善。哎
2: 呀，那行，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去啊！啊，我现在就去。
1: 比我还着急呢。

0: 师傅，嗯，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到晚了，哎，啊，行，回去吧。
2: 啊，行，先走了，师傅，
1: 走吧。
3: 师傅先走了，
1: 好，
3: 再见。辛苦了，师傅。
1: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3: 好嘞。

0: 长话短说，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确诊了，
2: 这个病不太好治吧？
3: 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
1: 那我们他都不认识，
0: 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家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
2: 嗯，哎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哎呀，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4: 得多了解
5: 清楚，
4: 对吧？
1: 不是，像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能自理吗？
0: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2: 对，
1: 你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2: 成天跟着
1: 啊？找谁呢？

0: 神恩兵。
1: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2: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天瑞，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1: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2: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1: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您放心。
2: 海阔那边别告诉他。
1: 为啥呀？
2: 你想他在北京他又回不来啊，瞎担心了。
1: 也对。
3: 怎么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
4: 周先生，幸会幸会，欢迎光临啊！今天呢，特意为您准备了三套户型，您慢慢的挑，包您满意。走走走走
1: 走。
4: 周先生，来来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啊，是目前四环以内卖的最好的几个新楼盘之一了。来，我们看一下，整个房间呢是南北通透的，
5: 总共呢是两室两厅一卫，这个空间啊特别的大。你看这个客厅，总共整整32平。来，周先生您看一下。
3: 海阔，你快来看看，这边好漂亮啊。
5: 周先生，您是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没事，还有别的，我还有套复式将近100平的，我带您去看一下。
6: 哦，不用了，谢谢啊，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再看吧。走了。
3: 海阔，海阔，海阔，赵海阔，你几个意思啊？
7: 我没想买房啊。
3: 为什么？
7: 我哪有钱啊。
3: 新网何不都说了会帮你争取期权吗？
7: 公司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还期权？你以为创业就能成功啊？
3: 我没钱，咱们家里可以凑嘛。
7: 我不想用家里钱。
3: 老杜、文文都是家里给首付，自己慢慢还房贷。人这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7: 没房就没家了是吗？
3: 我也不要求房子有多大。好歹让我有一个能自己装修的卧室吧，哪怕小户型都可以。等以后咱们赚钱了，有条件。
7: 我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我很满意，我不想换。
3: 不是，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7: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3: 是。周海阔，你走，你走，再不要回来找我。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人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
9: 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
8: 那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啊，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两个人有感情就够了，凡是需要外物来维系感情的，那都说明他不牢靠，迟早会出问题。我爸妈就是前车之鉴。要我说啊，你还是不够喜欢小慧。你要是真喜欢小慧，别说房子了，要你命你都给。
8: 知道我就别那么瞎说。
9: 哎，我打个比方啊，小慧生病了，她要肾，你给不给她？
10: 那当然，那还是的。要你肾你给，要房子不给，你脑子进水了。
8: 你脑子，
9: 哎，这我能理解啊。给肾，这是海阔的情谊，说明他心里有的。我房子呢，让女方逼着买，你总觉得他不信任你，约等于不爱。
10: 没错。哦，我爱他，我想给他好的日子，给他好的生活，我也会为此而努力。但是他不能逼迫我，这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靠这个房子换回来的，就不靠谱，你懂吗？
9: 行，那等你要是真分手了，别找我们俩哭啊。
11: 我也换锁，你找小慧哭就行。
9: 行，你俩喝，我走了。
12: 我们合适。哎哎
13: 哎，我真走了，
12: 慢点，
8: 你跳吧，
13: 不拦我呀，
8: 你跳啊，干嘛去啊？
13: 跳舞。
2: 你们的反应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还是年轻，有冲劲儿。
6: 这云图很快会追上来的，
2: 那就继续反超啊！竞争拼的就是个心气儿，
14: 还得是有人呐。云图光是负责招聘的 HR， 占了半层楼。
15: 当年曹操可是率了几十万大军，周瑜呢，仅几万精兵，最后赤壁谁赢了？
2: 我知道你们辛苦，坚持住。地轮我已经开始接触了，
14: 哪家？
2: 暂时保密，成了我会告诉你的。
14: 王总，这个
2: 怎么了？
14: 融资成功了，进一轮之前，能不能给我那俩兄弟申请点期权？多少不论啊，主要是有心意就行。我希望他们对蜜蜂能有参与感、归属感。
2: 不给期权就没有归属感、参与感了。
14: 也不是，就
2: 那你看看整个公司，才几个人有期权？
14: 我的可以分一些给他们，别告诉他们就行。
2: 焦青山，等你成功以后，给兄弟们买辆好车，足够了。我不是教你抠啊，是人心叵测，恩大成仇啊。你看看我，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身边的兄弟到今天一个不剩。
16: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14: 不一样，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
2: 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幼稚。

0: 你怎么来了？带你吃饭去。哦，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不错。
1: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0: 来，
1: 你爸最近怎么样？
0: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1: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0: 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1: 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他没说一样。
0: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
1: 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0: 他来找你了？
1: 是啊，一直哭啊。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0: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吗？
1: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0: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1: 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0: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你不缺安全感。
1: 对，我不缺。啊，
0: 但你还是离开了。所以就说，安全感对婚姻来说不重要，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
1: 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一成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念，但也有祝福。
0: 你确定我爸对你祝福吗？
1: 当然确定了，他也很爱我，所以他才愿意放我自由。你和小慧不管将来怎样我管不着，如果你还真心爱他，我希望你想清楚几件事儿。第一，你能否给予他想要的生活？第二，这种生活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分开后你会不会感到后悔？
0: 你呢？后悔吗？
1: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也不知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
1: 哎呀，不至于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得眼睛都肿了，薅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0: 这事儿要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
1: 你说房子？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
1: 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啊，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
0: 最想去哪儿？
1: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0: 对，
1: 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
0: 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1: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0: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1: 那希腊也靠海吧？
0: 对，
1: 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
0: 婚纱照跟谁啊？
1: 反正不是你。
0: 这不好说
1: 啊。
0: 我说虾好吃，
2: 放心吧，这家乐啊！
1: 欢迎光临，
3: 晚上多喝点。
2: 哎，
3: 走走，
2: 那个，别，不是，我记错了，不是这家，这家虾特行。哎，带你们吃一个好吃的行吗？
1: 走了。
4: 哎，完了。那膏药在用吗？
1: 用着呢，最近没怎么腰疼吗？
4: 少干点体力活，少熬夜，按时吃饭，刷牙用温水，泡脚水要热，听到没有？
1: 知道了，你比我妈还唠叨。走了。哎，那个你等我一下啊。再给你
4: 什么呀？
1: 你自己不会看啊。
4: 海淀区外卖员降低成本增效指南。
0: 小凤凰，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你加入蜜蜂。
5: 我要下去。
0: 为什么呀？
1: 我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已经快黄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特迷茫，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每天都有人离开，最难的时候只剩下四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心里特慌。我就偷偷给自己下了指标，三年内我不仅要让这个站活着，我还要让大家都赚到钱，我要成为公司的年度最佳站长。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还不能放弃。
0: 比起他们，我更需要你。
1: 王和，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累。其实还好，我挺开心的。被人需要会让我感觉我很强大。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混到今天，我觉得我好像要开花了。

0: 高温极端天气要扩大立方的市场份额。
1: 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2: 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
3: 铁货
4: 上面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0: 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短一分钟。
5: 一味的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性的发展。
0: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6: 请看北上第27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终于到意大利了，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给我讲过的马福德的故事，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从意大利去中国，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次我想

起探究个明白。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想念还有你在的校园。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想念还有你在的校园。

0: 不是啊，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经过我们的论证啊，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
1: 确定吗？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是的，陈馆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距离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了，咱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好，
3: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咱们停吧。
3: 大家听好了。
2: 今天是我们116号沉船跑五下的最后一下工作，请大家在下午17点之前整理好所有的相关手续。
4: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5: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啊？是我儿子，还是？
0: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5: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宣布了。
0: 沉船挖掘工作停止，你也不必在这再浪费时间了。
4: 什么叫浪费时间？那什么是不浪费时间呢？啊，难道我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做点田野研究，还是我在图书馆里靠几本精装书来远行千里？那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吗？是，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知道我考大学没听您的，我找工作没听您的，但您觉得今天我在这是为了跟您作对吗？
5: 你是我儿子，我是对你有很多失望，但我们今天在这儿只说工作，就事论事。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专家已经确认过，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0: 顾师长，顾师长，这条船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5: 它是不是就是一张文化名片？啊，
0: 是您红槐市申遗的一个工具而已。啊，现在申遗成功了，它对您没有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吗？
4: 过分了！
0: 您知道这个船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住过什么样的人吗？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说它没有价值呢？
4: 您知道这个船住过活生生的人？
5: 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宏观的历史中都没有一点点价值，可是对他们的后代亲人来说，就是有着十足的价值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很可能就是小院里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的祖先。只要我能证明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证明。
2: 我们政府的经费是有限的，现在申遗成功了，整个红槐都面临着改造重建。那我问你。 作为政府，我们是应该把钱花在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建上，还是花在一艘专家已经说它没有价值的沉船上？

请您允许我代表周爷爷，代表我小院里的家人们，代表我给过他承诺的马思云，我正式向您申请，请您将陈川的考古和挖掘工作转交给我，我会自筹经费完成后续工作。我会向您证明，在您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会生长出意义，在您觉得错误的选择之上会有新的选择，而那个在世俗眼光中没有价值的人，他的价值会被家人肯定。他只需要一点点信任而已。

0: 卸货。
1: 你们抓紧配送吧，最近啊交通管制，昨天啊才解除限号，估计晚上还有一批。
2: 站里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1: 现在哪有不爆仓的，你们这是最后一环，你们不泄洪啊，那上游更没法通。快看吧，
2: 快递多但服务不能落下，分拣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给后面配送的同事留点时间。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听见了吗？
3: 好。

0: 半边夜宵，再忙一会儿，早餐也省了。
1: 快吃吧，吃完接着干。
0: 行了，赶紧吃啊。
2: 华哥，啊，来，快把饭吃了。
3: 没事，你们先吃，我把这些酱吃完，他们吃完就可以送了。
1: 再不吃就凉了，你吃
3: 着点儿。你不用管我，
1: 这孩子也是。

阿哥，你何时给我打钱？

0: 高温极端天气也是外卖的高峰季，预计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单量将会创下新高。总部要求我们各个区要利用这次机会加大竞争力度，把这一个月当作是和其他平台的最后一仗来打。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要缩小和其他平台的差距，要扩大蜜蜂的市场份额。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为了提高骑手的积极性，我们要不要临时提高提成，一单多提一块。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所谓的临时其实就是个伪命题。38度以上提，那多少度降下来呢？实际上是提好提，降不好降。一旦提了，对我们以后来说这就是标准。给骑手的钱不可能从客户和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1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0: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1: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刮风下雨补不补？汪浩总，你在我们这儿只待1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
2: 孟总，您觉得呢？
0: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实上，公司的提成标准里也有极端天气临时提高提成的规定，只是我们把它细化了而已。
3: 这样吧，汪和，由你来负责这波提成，
4: 但是
3: 等这波过去之后，你还要把这波提成给我降下来。
0: 没问题，孟总。接下来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各个站点要准备好中暑药和绿豆汤。这方面绍兴池管理的海淀区203站点准备得很充分，员工的好评率非常高。另外系统还得继续优化。海阔，我们给骑手的时间和顾客所期待的时间差距有多少分钟？
5: 一般有3分钟的差距，顾客显示的时间是40分钟，骑手显示的时间实际上是37分钟。
0: 孟总，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短1分钟。诸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不了的他们可以不接。
6: 一味的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性的发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有想法就说。
5: 孟总，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3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骑手的配送效率，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的自研地图提前上线。我测试过，已经很稳定了，只需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0: 这太冒险了吧。
7: 海阔，你敢为自己的建议负责，我就敢用，你敢不敢？
5: 我当然敢，自研地图出现任何状况我立马卷铺盖滚蛋。
7: 还有别的建议吗？
8: 没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执行。散会。
6: 还行吧。
3: 海阔，你留一下，你有事跟你说。想象中的要优秀。
5: 这毛总您过奖了。
3: 有没有兴趣来总部啊？
5: 总部？
3: 嗯，
5: 来干嘛？
3: 做技术总监。之前的技术总监啊被好好吃饭给挖走了，我想与其让猎头公司去挖一个过来，不如直接找一个现成。
5: 毛总，汪和身边还缺人呢，
7: 我身边也缺人啊。海国，你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跟他出去跑业务啊，太浪费人才了。这样吧，你好好琢磨琢磨，想好了就过来。
5: 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
7: 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涉及后台数据，安全第一。
4: 哎，什么情况？
5: 孟总说，就是让我加油好好干，就这意思。
4: 没说涨工资之类的。没事，你先干着，等资源地图跑顺了，到时候我帮你申请。
9: 来，姓陈，
4: 楼下

0: 没事，我早上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哎
1: 呀，你这孩子，你咋能不吃东西呢？
0: 喝口水。我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1: 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
0: 不会的，你放心吧。
2: 把你们手里的东西都弄完了，明天我去看，加个班也得动啊。
3: 谢总，下班了，不走啊？
4: 马上。
3: 那我先走了。
4: 哎，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
3: 凑合。
4: 什么叫凑合呀？
3: 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
4: 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有大哥顶着。
3: 行吧，那你顶住啊，我先走了。
4: 哎，你不一块吃饭？
3: 改天吧，约了小慧。
4: 这见色忘义，赵海光你变了。
3: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哎，不能天天过呀。

0: 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1: 三千多呢，太贵了。
0: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避暑费，足够。
1: 以后不过了。
0: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1: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0: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1: 说什么了？
0: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1: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哎呀，我没答应。
1: 为什么？
0: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1: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哎呀，不懂。
1: 对，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了。
0: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了？不是，这怎么就急了？来大姨妈了？要不我给你弄点热水喝？你想吃什么？我请。请你吃烧烤。
1: 我知道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2: 狮子头大口干丝，响油鳝丝，这是米饭，哎，还有一个。
3: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
2: 啊！
3: 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2: 别臭美了，我也想吃，给，快吃。行吗？嗯，
3: 差点意思，但还行。
2: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3: 怎么，你愁啊？
2: 你不想家啊？
3: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2: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这当兵的要老想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3: 我没崩啊。
2: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3: 哎呀，我想吃上鱼面了。
2: 我去给你做。
3: 对，可别，您那手艺吃完一嘴腥味，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驰最近干嘛呢？
2: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3: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初真传，狮子头也是。
2: 那你找他去。
4: 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谁还在你身旁？
3: 你生气了？时间你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2: 才霸总。
3: 行，我霸总。那您是有护路甄嬛？皇上喝药了。
5: 哎，没事吧？怎么了？
3: 啊，没事。可能一天没吃，我累了。
2: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3: 皇上，哎呀，
2: 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3: 臣妾做不到。
2: 为什么做不到？
3: 本来人心

0: 就快散了，我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懂管理的。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靠不住。
1: 我让小何回来。
0: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
2: 好吃。

0: 是我是汪河的跟屁。啊！
1: 这事和我是狗吗？
2: 你一个人来的？
0: 不然呢？
2: 你晚饭一个人吃的？
0: 管着吗？
2: 走一个。
0: 又怎么了？又吵架了？
3: 我怀疑小慧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0: 这次又因为什么呀？
3: 吃你醋呗。
0: 吃我醋？我干什么了？
2: 老孟想让海过去总部当技术总监，海过说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商量商量。小慧不乐意。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那天老孟单独把我留下。
0: 那我那天问你什么情况你不说，
4: 他说让我保密，说什么数据安全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听明白。
0: 他说让你保密你就保密啊？
2: 不不，还你怎么关注的点这么奇怪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先问问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吗？
0: 那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啊？
4: 他觉得。
3: 我也懒得说，
4: 反正最近就是隔三差五啊就跟我吵一架，
3: 搞得老子心力憔悴。
2: 哎呀，处不了就别处了啊，早点散了。
0: 哎，你之前就是因为这样现在还单身呢？
2: 哎，你不是单身啊？
0: 我很快就不是。
2: 哦，好好，那我祝福你。
0: 喝那么急干嘛呀？
2: 我高兴。服务员，再来一大啤酒。
0: 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耽误不了。
3: 王河，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
0: 我说心里话，我现在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2: 你看我干嘛呀？你心里边不已经有答案了吗？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
4: 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为了咱们友谊，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6: 慢点，
7: 来，
6: 你瞧这事
4: 儿，是是。哎，老爷子啊，证实了啊，我们家祖上确实有人干过挑夫啊，
8: 真的。
4: 但是这名字已经不可考了。
7: 为啥呢？
4: 我们家这家谱啊，战乱的时候被烧过，只剩下这些残片了。你看，这字迹都是模糊的。
7: 是。
4: 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干过挑夫呢？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贩卖茶叶赚了一笔银子，回去给族里边盖了一个祠堂，所以说记录下来了。
9: 哎，这就是历史啊，属于运河人家的民间史啊。我觉得呀，不能再查咱们这几家，这个华街的街坊邻居都得问问，也许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4: 对呀，
9: 是吧？
1: 哎，那这个算口述历史啊。
4: 口述历史那也是史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那都是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的呀。荆轲刺秦就是他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个夏无拘，所以说才知道这里边的细节的。
1: 是是是是，
4: 咱没他老人家那本事，但是咱们努努劲也能为这个正史的缺口添砖加瓦，不是吗？
1: 对对对。那这以后我这个也算历史了？
4: 那可不呗。
9: 那你也成历史了。
1: 我和我爸、少叔以及周爷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组成了四人调研小组，靠着一腔热忱走街串巷，拜访了上百位运河沿岸的百年人家，监视了不少珍奇古物，也记录下来许多轶事趣闻。没想到运河申遗成功后，沿岸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运河的历史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四个人竟也因为对沉船的痴迷，成了花街一带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主动找上我们愿意帮忙解谜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总算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也离达成对四姨的承诺越来越近了。
5: 怎么感觉这么累啊？
6: 这才哪到哪儿啊？这才出来几天啊？你扛不住了？
7: 你以前搞写作的时候，最起码知道方向在，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头。
5: 你看现在，感觉未来一切它都是个未知数。
1: 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
8: 爷爷，啊，那个政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了，
5: 是吗？啊，
8: 那赶紧收拾，
5: 走。
10: 你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谱里就相当于有关联。如果这里要找不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
6: 好好好，
10: 这边吧。那你等等吧。
6: 哎呀，是。对，
10: 好。
11: 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哎呦，你们好，
12: 欢迎欢迎欢迎！
11: 这几个要找资料的，
12: 麻烦您了。
11: 您好，您好，
12: 老爷子，
11: 您好，您好，
13: 欢迎欢迎欢迎！
9: 我祖上是一个朋友姓周，七个记录呢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手里，你帮他们找找吧。
11: 那我们一起找找。
13: 好，
12: 那你去找一下，去找一下。
1: 好，谢谢。
12: 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吧？
1: 对。
9: 找着，
14: 是这个，
12: 是吧？
14: 哎呦，哎呀，太好了！谢谢老爷子，
13: 谢谢，
1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3: 谢谢，
14: 谢
13: 谢，
11: 不容易啊！
15: 来喝个酒吧，喝个酒吧，大爷。
16: 少生，其父本是运河挑夫，出行后迟迟未归，凶多吉少，日夜难眠呀！
5: 你好什么好？这是你祖宗，你看上面写的“凶多吉少”，你还高兴成这样？你长点心吧，行吗？
12: 正是因为我祖宗，我才高兴。我知道他没事儿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们呢？对吧？
15: 对对。
1: 哎，那个时候挑夫收入高吗？
5: 那肯定高不了啊。
1: 是吗？爷爷知道。哎，爷爷呢？
7: 老爷子，爷爷，
5: 不对。
12: 哎，走，这个背景像吗？哎，是不是出去了？
1: 等会让我走，快去看一眼。
17: 他第一阶段健忘，第二阶段呢？
18: 记性不好。
17: 哦，这样子，他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嘛。
18: 对。
17: 那他是不是24小时他不能缺人？
18: 是的。
19: 哎呦，
18: 别走了，
12: 不下来，不下来。
18: 哎，魏先生，
17: 这就是放。
12: 不行啊，你下来。
7: 老爷子，
15: 爷爷，
7: 爷爷。
10: 四姨，
5: 谁？
10: 是四姨。你听，是他。

0: 这女孩前段时间来的，
1: 就是那种骑车穷游的嘛啊。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她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能歌啊。最后结账的时候，她还送了我一张 CD， 是不是她自己唱的？
2: 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1: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就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她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她拍了张照片啊。就这张吗？那
2: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1: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2: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3: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4: 我就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你
3: 飞着在这故事之上，
4: 哎，找着了，咋着了？是他是了。

0: 炸酱面，有品味啊。
1: 老板自己炸的酱，不对外卖，你尝一口。
0: 不是，我吃过了。小何，以后就是你们203片区的调度员。
2: 少哥你好。
1: 请多关照，
3: 以后好好干啊，别给华子丢脸。
0: 行，以后你们就好好配合啊。你先去忙吧，我们聊点事。这哥们能力很强的，他能帮到你。
1: 我觉得行就行，我没意见。
0: 你少来，你对他的敌意藏都藏不住。
1: 他是华子一手带出来的，我用着心里不得劲儿。
0: 这事儿我跟华子已经商量过了，你放心。
1: 那你们都商量过了，就不用问我意见了，我照做就是了。
4: 这李哥啊，
5: 甭客气，随时来啊。

0: 他心实也是为我打抱不平，他知道小博是跟我这儿走的。跳槽违法是吧？也就我心大，痛痛快快就放人了。
1: 那你不放，也能怎么样？
0: 想对付一个员工，应招损招多的是。我又不是不会，是不屑。
1: 哎呦！
0: 你说我们俩如果不熟，我花大价钱挖你的人，还当众羞辱你一番，你怎么办？很简单啊，找回产，租几百个手机号，连续下单，外卖员一到店我就取消订单，每天高峰时期来一轮，没两天就废。
1: 你也太狠了吧！
0: 这才哪到哪儿啊？想坑人，这招多的是。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1: 哎，江主管，你受累，你把这些阴招损招都给我写下来，我及时回去让他们修补丁去，行吗？
0: 那我有什么好处？你想要什么？快中秋了，我等着。
2: 没问题，嗯。哦，来，有备用电池，别拖了。啊，谢谢。
3: 远了啊。好。你车怎么了？
4: 刹车我也坏了，刹车。
3: 引流太阳行。
2: 热的，站长，这有个厕所，
3: 赶紧撤。
4: 哎，又换车了？租的，明天中秋。
0: 假，
5: 我已经帮你跟海阔请好了，开车回家。
0: 现在，
6: 你赶紧下去换人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通州段驾驶员邵星驰上岗了。哎呀，
7: 啊，明白了，你昨天是来找司机来了。
0: 他怎么的？
7: 你昨天不要啊？
5: 快点，来了来了。
7: 啊，换司机了。
6: 试试。
0: 哎，你们不上啊？
6: 你也上一个吧。
5: 准备了。啊。

0: 一回来家，瞬间抖起来，什么都敢做。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啥事？回来干嘛呀？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啊？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先别告诉别人了。为什么？
1: 那你是不是觉得视力有点下降？
2: 华姐最近身体好像出了些状况。
3: 她怎么了？
1: 请看北上第28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呀，来吧！
1: 啊，新车还不，哎呦，你们怎么回来的？
2: 开车。
1: 哎呦，太辛苦了，这一路赶紧先回家，回家保个平安。
3: 快到你店里来吃豆花啊！
1: 生意不错了，
3: 先不做了。

0: 都回来过中秋的啊！
1: 想你了，
2: 哎呀，烦我
3: 了！
4: 快点！认真开吃，
3: 不吃。你说你这大老远的非回来，真行。
4: 春节嘛，想回来吃个团圆饭。
0: 你忙，现在能视频，在哪儿不是一样过？
3: 就是。
4: 那我现在回北京。
0: 哎呀！你敢？
3: 快快吃包子来
4: 啊！好，胖啊！
5: 吃个，这回回来待几天
6: 啊？明天就得走。
3: 明天就走？那你们这折腾回来干什么呀？
6: 此事儿多，这次也是忘和帮他请了假，要不根本出不来。
5: 忙点好，忙呢，人家公司更器重你，愿意给你加单子。
6: 爷爷，现在旺和是我领导，我和星驰跟他干。
3: 哎，对了，你们这领导怎么样啊？对你们啊？
6: 挺好，工作上他帮助我俩很多，跟着他也能学东西。
5: 那生活上呢？
6: 生活上他俩可不如我，他们俩光棍儿，这方面他俩得学我。现在你孙子也是下了班有人能等他回家的人了。
3: 哎呀，爸，听见没有啊？您这孙子，这叫赤裸裸的炫耀跟嘚瑟啊！
6: 还是您这样好吧，一个人自由。
3: 少来这套，行了，不跟你说了，给你们弄菜啊，
7: 等着什么？
6: 哎，好嘞，谢谢爸。
5: 别学你爸，
6: 啊，对爷。我女朋友啊，给您带了月饼，
8: 是吧？
6: 稻香村的。
8: 好啊，好。
9: 我上班去了啊。
10: 哎，儿子刚回来，你晚点去聊聊天啊。
8: 他又不是没有手机，电话里不能说呀。
7: 您忙您的。走了。
10: 您下班早点回来啊。
9: 我不回来，我去哪？
7: 你们现在吵架吗？
10: 吵什么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想想都心累。你别多想啊，好着呢。
7: 你别老是报喜不报忧的。
10: 你才报喜不报忧呢，就你那阵子在北京出的那些事儿，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
7: 妈，你儿子现在走正道了，我跟你说，不过两年，我之前吹过的所有牛都会实现。
10: 钱是赚不够的，你只要不走歪路，你妈就万事大吉啊！
7: 知道了。
11: 车姐，马奶奶，华子从北京回来了，来看你了。

0: 长不长，
1: 时间过得多快呀、啊！一眨眼，妈奶奶走了都已经有七年了。四爷也是，他还是跟你们没有联系啊。
0: 轻轻的微风随梦荡漾，
1: 真的没良心的。
0: 梦想，
1: 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说好歹过年过节的也打个招呼呀，真是白心疼他。
2: 他也有苦衷，
1: 有苦衷他说呀。你们那么好的姐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这么错误。
2: 我觉得总有一天他在外面飘累了会回来的。
1: 还不知道我们都在不在，也许等他回来，这个小院儿

0: 人家是真正北京的生意的。
1: 一个好消息，咱们花街的全面升级改造已经开始进行了。
2: 升级？升哪儿去啊？
1: 就是咱们大家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年久失修的房子，原则上全部原地改造。哟，
2: 原地？那人要搬出去吗？
3: 现在规划呢，已经上报过来了。我们做好统筹，尽量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4: 太好了！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
5: 这么快，立竿见影的，这是好事，应该庆贺一下。
6: 怎么见呀？改成什么样啊？
7: 不知道，还在做计划。不过应该会尽可能保留古建筑的原貌。
6: 那咱们院算是古建筑吗？
8: 应该算吧。我爷说堂屋都有200多年的历史。舅妈奶奶那屋，县志上说那屋曾经出过举人。
1: 那我家呢？
9: 出过仆人。
6: 真的，
10: 马奶奶住的是堂屋，那是主人房。你家跟我家是偏房，住的是丫鬟跟仆人。
1: 不怪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我要是当年跟司仪住一屋，没准能考上985。
7: 我觉得司仪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句话。
6: 你知道司仪会离开？
7: 猜到有这个可能吧。
1: 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哎，
7: 司仪那个性子，说了有啥用？咱能留住他呀？我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司仪，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就前阵子我跟周爷爷、少叔还有我爸，我们一起出了趟差，就是去探寻邵家祖上的踪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相信司仪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觉得心在跳，人生是有奔头的。
6: 来吧，这一杯敬远方的司仪。
9: 敬司仪。
1: 敬司仪。
5: 没拍照。

0: 孩子，来，这个橘子亲上了，可甜了。
1: 嗯，这样吧，
2: 那意思是我冤枉你了？不是，总监，其实真
0: 别看了。陪妈说说话，平时打电话每次都急急忙忙的，没说完就挂了。
1: 你说，
0: 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
1: 啊
0: 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1: 那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0: 快说。
1: 真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0: 那你就打算这么？

0: 一直单下去啊？
1: 啊
0: 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1: 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嘛。
0: 快说。
1: 真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0: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下去啊？
1: 那没有，我也不能。

0: 人品挺好，
1: 嘿，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2: 你炸我啊！
1: 快老实交代，他做什么工作的？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2: 哎哎，妈！哎，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1: 为什么没想好呀？
2: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但也很害怕。你给我点时间，等我想清楚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我这，哎呀，等什么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
2: 不会，
1: 怎么不会啊？现在什么年头啊？谁还等你啊？有感觉你就上啊，你得接住啊！你不接人家牛头就换人了。哎，有一句歌词怎么讲？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我没有，那就走了。这个傻孩子，是不是？等。
3: 儿子吃这个黄多的，别听说。
4: 对啊，想吃了就回来。
3: 不吃呢。
5: 你说说，你现在存了多少本钱？
6: 您说存款啊，
5: 哪种都行，我们好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往里添多少，是吧？啊，
6: 添什么呀？啊，结婚哪能向爸妈要钱？
3: 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跟你爸你妈说实话，你现在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6: 现金没多少，七八万，其他都买股票了。
5: 买哪个？
6: 茅台。啊，还有辆车。老板送的，
3: 这也没多少钱啊。不是，哎，那你这些年在外面瞎折腾什么呢？这一天天的，你看你这跟我们装成功人士呢。
6: 我在蜜蜂有期权，还不少呢。
5: 只要公司一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上不了呢？
6: 可以并购啊。只要这家公司倒不了，我就穷不了。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成功人士啊？
6: 怎么还有假的吗？妈，
3: 咱们儿子，哎呀，
5: 他贼着呢，吃不了亏。哎，那个儿子，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啥事？
6: 回来？嗯，回来干嘛呀？
5: 你看啊，这个故事上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申遗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人士。你这光自己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哎，你要有本事，回来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那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想想，
6: 你们俩是想我了吧？你们可以去北京啊。
3: 去北京干嘛？
6: 跟我生活呗。
3: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
5: 我习惯。来
6: 妈，
5: 来，这没了。你再给我买一壶去，就这个八年陈的，好不好？那
6: 行，
5: 你去吧，我去啊，
6: 我去
5: 啊。
3: 你知道哪家吗？
6: 知道，这怎么能忘呢？
5: 哦，哎，跟他说啊，谢老大买的酒可以挂账。哎，怎么样？北京我是不会去的，
1: 知道你离不开水。
3: 发现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一样？
5: 啥不一样？

0: 不怕摔下去啊？没事，我会游泳。没回家吃饭？
1: 我吃啊，你呢？嗯，
0: 给我爸买酒呢吗？
1: 啊？
0: 心情不好？没有。那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
1: 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过客。

做什么都束手束脚，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姓王何，嗯，你是不是暗恋我？

0: 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非常重要。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哪一年？去北京前？去北京后？去北京后。
1: 大三那年，跟别人合作了业务营销，客人全跑了，我们赔了个精光。
2: 别喝了，回家。
3: 哎，华子，
2: 给我，
3: 陪我喝点。
2: 你别喝了，
3: 陪我喝点吗？
2: 你喝什么？赶紧回家，手机拿上。别喝了，回家。
3: 啊，要你管啊！
2: 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失败一次，你记住教训就好。
3: 那为什么每次失败的都是我啊？为什么？你说
4: 一句晚安。一次是我倒霉，运气不好。
3: 两次、三次，每次我都失败，我就是个大笑话。
2: 小时候是谁跟我说的？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自己爬不起来，你还有我呢。只要你心里还想着赢，还有口气在，未来你就不可能失败。

0: 了这点事。
1: 鸡汤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主要是那两个耳光把我给打醒了。
0: 你欠虐吧？
1: 你才知道啊。
0: 那我以后应该对你更狠一点。对啊，你就更喜欢我。
1: 那你喜欢我吗？

0: 你没有躲开。
1: 我在桥上，我往哪儿躲？跳下去。不行，我感觉我亏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0: 咱俩现在就是男女朋友了。
1: 亲都亲了，怎么不算啊？
0: 先别告诉别人吧，先保密。
1: 为什么？
0: 太突然了，我脑子有点乱。
1: 行，那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明天睡醒了后悔了。
0: 真有可能。
1: 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妈，爸以前喜欢过别人吗？
0: 他敢？
1: 我说以前，你俩认识之前。
0: 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他保证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就行。
1: 那心里偷偷藏着别人也没事吗？
0: 我管他心里藏着谁呢，只要他人在我身边，钱在我口袋里，其他的爱谁谁，我就当他是追星了。
1: 你心这么大呀？
0: 其实吧，有句老话说得好，事缓则圆。人这辈子总会遇到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犹豫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就索性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做。
1: 就这么干耗着，
0: 不做就不会错呀。放心吧，时间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嗯，快睡吧啊，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2: 听见了。
3: 嗯，最好下次回来能给妈带个人回来。
2: 行了，
3: 怎么了？哎，把那包给妈妈。

0: 你怎么过来的？
1: 给谁熬药呢？谁病了？
2: 哎，你明天什么时候走啊？
1: 我明天早上就走。
2: 啊，
1: 不是问你呢，谁病了？
2: 爷、哎，
1: 我爷？
2: 对，
1: 他怎么了？
2: 得了阿兹海默症了。
1: 啊？
2: 你看，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瞎紧张，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人上岁数了，很正常。嗯，
1: 那我爷知道吗？
2: 你爷爷当然不能知道。
1: 那我明天不走了。
2: 你明天该走走你的，该忙忙你的，这里有我呢。哦，对了，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怎么回事？昨晚喝了多少啊？一路没话。
1: 没。放点音乐吧。
2: 行，那接下来就由你们的花间小甜甜为你们带来一首《和你一样》，预备起。

0: 设计，太
1: 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
2: 好好好，先听你的。
3: 江总，我先走了。
2: 好，
3: 回
2: 来。
3: 江总，不用。
2: 那江总，您慢点啊，
3: 你先忙。
2: 哎，好嘞。
1: 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渐渐的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3: 来，喝水
1: 吧。来，
3: 你拿着。
1: 笑容在脸上，和你
3: 一样。再会，注意安全啊。

0: 起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1: 之前一个月挣八千多，
2: 今年六千多，然后
3: 我上个月七千多，这个月才三千块。
4: 来，大家好，
5: 来，咱们开个会啊。
6: 少哥这是干嘛呀？最多只让咱接三十的，
7: 这不是为咱保个位置，这不神经病吗？
8: 我的样子。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带着我就好，谁在最快乐的时候一个我不想，你怎么了，我在你身旁。

0: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集团快递业务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完成业务量30亿。
1: 能高毕，我得对上个中专老师呀。23%，
0: 分拣效率提速17%，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行业领先地位更加稳固。
2: 还能等不提速吗？把大伙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哈，这次庆功晚会最不应该请的是那些明星，应该是这些快递员们。哎呀，华子啥的，我觉得你应该上，你多好看呀！
3: 我这个来，
4: 华姐应该代表我们快递员上去。
5: 对，我来。
6: 开玩笑了，继续努力，会有那一天的。今年咱们打了个漂亮仗，明年。我们要让全海淀都知道哪一个站点才是最靠谱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没有。
6: 没有。
4: 好，华姐，华姐。
6: 行啊，还有吃饱饭，继续干。
4: 好。
2: 快快快！哎，哈子，我给你弄点汤去啊。
6: 哎，谢谢。
8: 你在干嘛？
9: 夜宵不？

0: 稳了，退下吧。
1: 狗东西，真当自己是华妃了？
2: 公司活多，每天忙得不着家。
3: 你俩该不会又闹别扭了吧？
2: 不会，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想怎么花怎么花。哥们儿就是态度好。哎，
4: 你那点工资够买什么的呀？关键是态度。单身狗你懂个毛啊？
3: 没错，态度是关键。我们女生看的就是专一，哪怕全世界我最普通，但是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4: 对，韩剧就这路啊，
5: 还有时间看韩剧呢？我们这每天忙的饭都吃不上。
4: 不是，我就不能有点业余时间？哎，
5: 你们203的那个业绩
4: 是差了点，放心吧，想得了，过完年质变。
5: 我就担心你质变之前你就被淘汰了。
4: 不是，你今天是过来找茬的呀？
6: 哎，大哥，你业绩干得不好，我说两句还不行啊？你要是争气点，我吃饱了撑的说你啊。
4: 不是，你非得今天。
3: 行了行了，都给我闭嘴啊，马上跨年了，来举杯。
2: 来来，
3: 2014年我们身上都发生了很多事，不好的都忘掉，好的都继续保持，这样我们几个离梦想都更进一步。
2: 来，干杯。
7: 干杯。朋友们，2014年即将过去，

来，你要喝了。

0: 203的骑手们都很信服少站长，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这几个月的提升绩效到手之后，大家对现行的一些方案还是有些想法。
1: 觉得钱少了吧？
0: 确实，少站长坚持让203的每一个骑手一天的接单量不能超过30单，但其他片区最辛苦的40单往上，那上个月的冠军片区201，那有48单。
1: 骑手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嘛，久而久之，心里难免会平衡。
2: 收到了，工作上的安排，暂时还是挺松弛的。去吧。
0: 谢总，说，华姐。 最近身体好像出了些状况，她怎么了？她最近脸色特别差，我妈和我媳妇儿都看见她背着人吐，起初还以为她是不是怀孕了。别胡说八道。给她换枕套的时候，发现她大把的掉头发，而且牙刷上还有血，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2: 症状了，为什么你过了大半年才来啊？我除了头晕，顶多也就有点头痛，也没什么别的症状。你吐过吗？
3: 有，偶尔。
2: 那你是不是觉得视力有点下降？好像有点，但现在都玩手机，看东西有点模糊，也挺正常的吧？
3: 我建议你还是再做一个更全面的脑部检查吧。
2: 不是吧，有这么严重吗？
3: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确诊的判断，你还年轻，还是先检查，等结果出来再说，好吧？

0: 小玉，三号诊室。
1: 这次我自己去就行。哎，行，妈妈在外面等你啊。

0: 拦着，竟然允许他手底下的骑手每天只接30单。
1: 你知道之前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让骑手适应现在的配送节奏吗？
2: 我有我的计划。
3: 汉帝在哪儿不能干啊？
4: 我回花街，我重新开个站。
1: 我今天来
5: 就是要改规矩，订单量最低的外卖员直接开除。
6: 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吗？
7: 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颅。
8: 请看北上第29集。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京剧班里原本没有高拨子，是清末时由著名的红生演员王洪寿先生从南方带进京的。从那时起，高拨子才流行在京剧舞台上。高拨子定弦与反二黄相同，它的音调非常高亢苍劲，它最适宜与身段表演相结合，像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演徐策跑城，唱腔用的高拨子，配上周先生的卓越的演技，真是令人叫绝。

敲开城门，把你顶成汨罗氏，却不进来。

只要你向我发起

茫难以辨认。

0: 三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字，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孔明。
1: 爹，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5: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5: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爷，这词怎么没听过？

0: 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啊！
1: 好，太好，
2: 好。
3: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0: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3: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4: 我面前介
1: 绍太好，
0: 好。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3: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活孔明卢台子呢。
5: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3: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5: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3: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5: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3: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13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耶稣越衣千万之千红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6: 传统换新，
7: 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9: 与您共赏。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档子。什么是档子呢？档子是京剧武打表演程式，也写作档子，用以表现群体战斗场面和渲染战斗气氛。凡表现交战双方人数在3人以上的均称为档子。其中数人与1人交战的称为攒，攒有着不同名称，有的攒只用于某一剧中，如坛子攒专用于恶虎村。不同的档子名称根据人数而定，2人对打称单对，交战双方为4人的称四股档，以此类推。一般的群档子为主将的开打起铺垫作用，要求打得平缓整齐；单头档子则为主将所用，要求打得紧凑激烈。在新编的反映古代生活的剧目中，表现战斗场面的档子，如雁荡山中的夜袭登场，对传统武技中的翻打扑跌和武打档子都有所发展。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激姿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我这个好想
3: 唱，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更想结婚照了。
1: 没办法，这个是自然形成的。我是那个4岁啊，进入了这个天津戏校的幼儿园，在那上的幼儿园，所以说没想到这幼儿园就变成了我特长啊，特长班就变成了我这一生的职业。
0: 是因为我爷爷比较喜欢这行，然后就是从小就熏陶，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还是很喜欢的，然后就11岁考到了天津戏校。然后就刚开始呢，因为我没有小嗓，说话声音非常低，特别粗，然后考技校，然后是刚开始是唱的是老生，因为没有小嗓啊。然后后来是老师说，这小姑娘长得也不是特别难看，为什么要学老生呢？然后考天津技校，然后就刚开始呢，因为我没有小嗓，说话声音非常低，特别粗，然后考技校，然后是刚开始是唱的是老生。因为没有小嗓啊，然后后来是老师说，这小姑娘长得也不是特别难看，为什么要学老生呢？然后这才那个带着我去

0: 我尤为印象深，就是他参那学青赛吧，我们代表大专班去给他助阵，给师妹助阵。我说哎呦，扮相不错，唱的也好啊。哎，就等这句话，不好意思说，唱的也好啊。我
1: 就是后来慢慢好像就走到一起了，
0: 就看对眼了，就像您说的，就看对眼。
1: 他挺看上我。
0: 对，
1: 你好像有点不太同意。
0: 他这眼神看着我，我们互相都看着。
1: 我特别欣赏万林，首先啊，因为他首先对艺术是非常非常的认真。我在他的身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也特别认真啊，包括对坑卡马扎都特别特别的细致，然后包括对服装啊，对扮相，然后唱就更别说了，他唱一直是宗着这个老的这一方面。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特别特别欣赏万林，包括在舞台上他还是挺能够沉得住的那种。他就是演出之前就马上就变一个人，就是可能要演出了，不像我演出还叽叽嘎嘎还那样呢，他不是演出了马上谁也不说话，不说话了，就这半天啊，你跟他说话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劲头了。然后直到演出完之后，演得好，演的是他比较满意的情况下，哎，好像有笑脸了。如果说今天好像不太如意，完了这一阵儿心情都是非常压抑的。
0: 你咋知道？我师父的确是给我影响非常深，从业务啊生活上很多的这个指导，包括影响说话的语速以及吃饭的速度，我聊天的速度。因为我跟师父一定要从下午要是上课的话一定要聊到夜宵，师娘然后无限热菜，然后再一会儿天菜又凉了，阿莲，我给你再热菜，再做一点，就这样。师娘，
1: 我是2018年2月10号拜在了杜老师门下。当时是那个杜老师的琴师李文老师是我的那个这方面的引荐人。当时李老师拿的我的那个我的一些简介，还有一些那个音频视频，然后给杜老师看。杜老师当时看完之后就说：“我可以收下这位小徒弟。”当时李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激动的心情，我现在我都能够脸通红，就突然之间就是感觉血压就都升上来那种感觉，就感觉我天太幸运了。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吧，还不如那个就是不是夫妻，就是你可以正面交流，反而就是我感觉是我们俩两口子的时候，我反而倒不太敢看他的眼睛。或者是不太那个敢那个做一些戏什么的，就害怕，因为太熟了嘛，就害怕。哎呀，一做戏好像是今天做的好像跟那天不一样，是不是就会影响对方的这个发挥？
0: 是这样，俩都看到了，是先看到的角色是这样。但是呢，有时候多一份担心，就是唱到时候他比如说一张嘴，我感觉坏了，没在状态，我马上就跳出来了。有时候感觉我就开始揪心了，我估计他也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今儿状态不好，一张嘴他就担心。但是这有时候就是容易跳戏啊，但是有的熟特别熟的戏，特别踏实的戏演起来也非常自然啊。接下来那我们俩把最经典的最传统的做工带给大家。

0: 盲盒。好，那你就站起来，你自己找。一人拿一个呀。我就拿就近了。哎。
1: 我天哪，我可不会唱。
0: 嚯！
1: 表演一段非本剧种的唱段。
0: 盲区。
1: 真是我。
0: 你换个剧种吧。我这个喜欢的角色的唱段，我这太简单了，但是我喜欢的太多了。
1: 就是别的剧种你会唱吗？
0: 京剧帮子受影响啊，换了。
1: 那你会唱你就换呗。
0: 我唱平弹的。

0: 好吗？第二句，说我也别唱了，把我的兴趣调上来，我就有三弦嘛，把我的三弦拿过来。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杜老师的经典的那个剧目《解妖环》中的解妖环，这是我学戏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我是最喜欢这个角色。

0: 特别喜欢这个唱词。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嘞。
1: 小的时候，我6岁的时候，我们固安小百花有一个艺校，啊，这个当时校长他们去我们那儿招生，6岁的时候看上我了，然后就让我去，我妈妈他们就不同意，说太小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后来就忘记这个事儿了。后来这个校长就跟我大姑认识，到了我8岁的时候，他又去找我大姑，然后就说你让孩子来吧，然后这个我妈妈就说带我去看看。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呢，他跟我爸爸把我撂那儿，就说你先跟他们玩啊，一会儿我再回来，结果就没回来，就把我放在那个西校了，我自己偷摸我被子里就开始哭。讨论过，我回去还说我妈妈呢，我就是大了之后我说你为什么非要把我送过去，然后他说，而且我说你为什么非要骗我呢，我说你跟我说一下啊，然后他说哎呀跟你说什么呀，他就是这种状态，你那么小你知道啥呀，他就觉得戏曲是一个对于女生来说吧，你以后考一个院团或什么的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是这么一个想法，而且本来这个固安就是梆子窝，就是全是就喜欢河北梆子这么一个地方。我妈妈第一次看就是在我们固安小百花的一次彩排，然后我妈妈说呀你的表演很好啊，怎么就是家长的这么一个状态去看你的孩子，就觉得是怎么看都好，他是那个状态。而现在再一看呢，就是其实我爸爸是近2年才看我的演出，我爸爸的这个思想，其实我受的这个思想挺多的，就是你要干工作就好好干，不管你干什么你都要好好干。小的时候就是练功嘛，其实其他同学他们都放暑假都撒欢的玩了，我爸爸不是，每天啊他上完班回来之后，工作回来之后，然后呢第一句话就是练功了吗，每天都是这样，我要没练功，练功去就看着我练功。然后呢就是我小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什么状态了啊，看电视剧，爸妈不在嘛，在家看电视剧，压着腿看电视剧，然后呢一听我爸那车回来了，我一听就是我爸的，就是然后赶紧关上电视剧，就开始在那儿压，咔咔咔就在那儿压，就听声音就能听出来那是我爸的车，特别逗。然后我们同学去我们家的时候，小时候去我们家，因为我们都挨着很近嘛，村跟村之间，他就去我们家待一星期，然后他就说我再也不去了，我就是非常想念你妈妈做的那个饭，但是再也不想去了，你爸爸天天看着咱们练功，因为他们放暑假就撒欢玩没有人管，但是我回到家就我爸就是这是你的本职，就是他不是工作吧，但是你既然干这个就干什么都要干好的这么状态。这个人物呢是集这个我们不论行当了，就是已经超越行当这么一个状态，他又有青衣又有闺门的表演，还有刀马就是武旦的开打，所以呢他这个人物非常的丰富。

0: 其实河北梆子就是我们的看家戏嘛，其实很多都是神话剧，那神话剧其实就体现了我们河北梆子剧院的这个特点，一直就是文武并重的一个特点，因为神话剧能够体现出来前面有文戏有唱，然后后面呢又能开打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许仙，你过来。
2: 这都是范汉说的呀。
1: 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2: 是。娘子，青梅将说什么？
1: 我来问你，姐姐待你如何？
2: 恩重如山，
1: 恩孝亲呐，
2: 待我不薄。
1: 既然如此，为何听信托

0: 不一样。
1: 清唱两句最难忘的戏，跟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是唱其他的剧种，他们说还好还好。其实最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胡家庄这出武戏，它是一出武戏。为什么呢？因为他付出的心血是最多的，就到现在每天就是练的也是最多的，就是这一出。师傅说呢，就是你什么戏都可以不练，但是每天必须走一遍胡家庄。就是这个戏，就觉得呀，小的时候怎么就没理解师傅说这块呢？就这种状态，越琢磨越好。我给你动作上吧。嗯，啊好。哒吧哒吧哒吧哒吧。紧张的，你看这一瓶平常，我的肌肉都在哆嗦。

0: 师资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曲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我这个好像是哦，这个
3: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没有美颜吧？我爷奶爱好为了圆老人梦，唐山人基本上都爱听评剧。我爷，感觉不像外行，非常内行一样，但是他不是专业演员，我可以说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他。就是每一段哪里有不对的地方、错的地方，我爷爷都能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出来哪儿不对，然后该怎么唱。而且我爷爷也会唱，他会唱花脸，还有拉二胡、板胡。我平常在家要是没有伴奏的话，有的段子没有伴奏，都是我爷爷自己拉弦儿，然后他拉我唱。
1: 哎，这还挺好。
0: 我奶当观众，我爸妈也当观众。现在，在跟李秀云老师和孙永平老师，就是这个包公三看蝴蝶梦。然后后来李老师来那个学校教课，后来生病了，然后就是也是从始至终也是孙老师一直在学校，也是给我们上课，也是教我们包公三看蝴蝶梦。是一个结过婚又有一个孩子的一个人，他年龄远远要比我现在超出好多。我当时是找那个感觉是确实是找不着，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次数越多越熟练。跟孙老师学戏就是站一个脚步，这个脚这个腿放在45度还是几十五度，他都必须给你规定死了，所以导致我之前上课有点发怵，因为太严肃了，太严了。而且孙老师他是一个很争分夺秒的人，平常我们课间有20分钟，从跟孙老师上课这几年来他从来不休息。我觉得大唐这段戏，李老师这段代表作全是他的那种风格音，他的戏本来就不好唱，最难学的就是这种多字搭调，而且他唱这种多字搭调，他是嘴皮子特别就是很溜，就是用他的话说，每个字都要吐清楚，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作为青年演员去学习这种经典的剧目，可能学习的还不是很到位，希望各位观众们进行评价批评，对，多提宝贵意见。

0: 我拿第六个吧。
1: 行。
0: 六。不能换了是吗？啊！表演一段非本剧种的唱段。这个没有人告诉我有这题。我们之前也学过那个《牡丹亭》。

这段会播出去吗？

笑得好尴尬。打神告庙这一出戏呢，是我在戏校的时候，是从洋剧移植过来的。然后我这次带来的呢，是删减版的，就是精华版，大概是。主要就是，会展示一些水袖里面会有翻身啊、窜翻身啊这些技巧，对，会比较精彩。嗯，还可以。我在戏校的时候比较要强，我就觉得，我想把每一样都做到最好，然后老师能够看我，然后帮我指出来哪里不好，我就会特别开心，就特别想要做到最好。对，我其实是在小学三年级差不多，就是我们学校开始开展这个兴趣班，我们是第一批，因为当时我是文艺委员，然后老师觉得我可能可以去试一下，完了以后就通过小戏班慢慢慢慢考进戏校。刚进团，就是毕业刚进团的时候有点不适应，因为你在学校里面是老师手把手教你，然后就会一直会看着你在那个学习的状态氛围里面，但是你到了剧团以后一下子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老师这么盯着你了，就觉得学习氛围也变了，然后就纯粹是要靠自己自律自觉，就是你去练戏，就是会有点不适应。我觉得通过跟团里的老师一起出去演出，一场场演出，习惯他们的工作节奏、他们的状态，然后，像要演出之前会一起排练啊，反正就通过时间慢慢慢慢就觉得适应了，就是还是要靠时间的磨合。对，觉得，还是你老师吧。我是因为我在学唱念课的时候，我在前期嗓音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本身就怕唱念课，完了以后那时候倪老师就是他教起来也很会很较真，就是也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唱的不好，就是倪老师也比较直，你哪里不好他会直的这样说，然后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敬畏感，会有点害怕。对，而且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就是真正很负责的老师教起来都是挺严厉的，但是你真正的学到东西，就我觉得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有很多这样的老师，我们就特别幸运，就现在回头想想觉得那时候老师好凶啊好怕，但是后面就觉得这样的老师是好的。

Y sí, mi madre.

熬夜大熬夜大熬夜大熬夜大

정이야. 清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我想想，我觉得《玉蜻蜓探病》吧。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一方舞台汇聚南北声腔，一片童心演绎戏韵风华，这是传承的温度，也是未来的希望。本期节目您将看到林燕飞带来评剧茶评记，讲述一段民间传奇故事，董恩熙表演京剧桃花村，尽显小花旦的灵动娇俏，刘锦玉献上豫剧花木兰，唱腔高亢激昂，一展巾帼壮志，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

0: 好的，谢谢小朋友。这一段戏是不是学了挺久的？
1: 嗯。
0: 多长时间啦？
1: 大概学了一年了。
0: 哦，一年了，很不容易。提一点小小建议吧，因为整个你身段还挺流畅的，然后从唱念做表都挺好的，就是呢在唱上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音准，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是可以注意的，因为你还小嘛，以后可以多多注意。然后那个拿折扇的那边的袖子啊，后面就耷拉下来了，自己对，对了对了，可以平常调整一下，就会更好。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是的，
2: 所以我想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
2: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紧张，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了。

0: 好好好好，非常好。
1: 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扮上戏吗？
2: 不是。
1: 不是啊，那你以前登台表演过对不对？
2: 嗯。
1: 那今天紧张吗？不紧张。哎呀，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
3: 对对对对，
4: 元气盟主嘛，
3: 元气盟主。
1: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好，谢谢，
1: 谢谢你。
5: 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很好，老师说我很可爱，很萌。

0: 谢谢。哎呀，小朋友真的是好稳定啊，刚才跟郭老师在聊，
1: 对对对，很稳，
0: 他的嗓音哈和这个引派啊融合得很好。学引派学多久了？
2: 3年。
0: 哦，3年一直都是唱小声吗？
2: 我是先学花旦，然后老师觉得我唱小声不错，然后就改了小声。
0: 那我觉得老师改的挺对的，他的各条啊可能扮相啥，虽然今天有点小遗憾没有看到你扮起来的样子。
1: 对，今天如果扮起来的话就完美了。
0: 对，我就一直说哎，这要扮起来多好，因为唱得非常好，而这段又是个文戏，其实动作并不多，我觉得扮起来一定非常的俊秀，然后会更加的完整。我提议给他一个同音天籁。
3: 好，小朋友。
0: 好，小朋友，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期待你下次扮上的演出哦。
0: 谢谢，好，祝贺你，谢谢
3: 谢谢。
2: 今天能站上舞台我很开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真是被你萌到了。放松吧，你看看现在笑得多漂亮，刚才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是不是太紧张了？
1: 宝贝儿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对，
1: 刚才一直
0: 解放了是吧，
1: 一直绷着劲儿，这唱完了就笑了。
0: 真可爱。你学了多久啦？
2: 学了两年了吧。
0: 都学了两年啦，那你还学过什么剧目呀？
3: 他演了
2: 天女散花。
0: 哦，还学过天女散花呢。那你学那个长绸了吗？也学长绸了。
2: 我学八米。
0: 哦，八米呢？哎呀真厉害。那下次你给我们再演一个天女散花好不好？唱个天女散花好吗？
4: 哎呀太好了，
0: 真大方。来

0: 只眼睛它也无语，小鸟在铃芽声下上下飞翔。
1: 唱的这一段我感觉这伴奏带都是多余的。
2: 对，音准非常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
3: 元气盟主
2: 异口同声？
3: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0: 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行。

0: 很好很好，很可爱。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半年。
0: 半年。
2: 刚半年呀、啊、小朋友你觉得这段难不难唱啊？
1: 嗯，不难。
2: 不难唱啊，
0: 难唱。
2: 伴奏抓得这么准，肯定是没少练。
0: 老师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2: 是的是的。我们给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元气盟主。
2: 嗯，我也觉得他元气满满的。
0: 对对对。
2: 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心里很激动很紧张。

0: 谢谢小朋友。你学黄梅戏多久啦？
1: 我学了3年了。
0: 整体还是完成下来了。首先说外在，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今天这个扮相是，织女的话，这个凤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在戏里面来说，其实是织女从天上已经到人间，对不对？到底人间欢乐多，和牛郎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儿女，享受着人间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自己的篱笆小院，看上架上累累悬瓜果，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扮相的话，可能就有点与这个人物不太符合。你可以去看看电影里面严凤英老师的装扮，以及这个裙子，严凤英老师穿的是裤子。今天咱们这个扮相就是既不是仙女的扮相，它又不是村姑的扮相，当然很美，但是呢可以再讲究一点。然后呢从唱腔上来说，比如说

0: 就低了，你吹，我唱错了，嗦啦嗦啦嗦咪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来哆，就整个第一句的时候这一个地方唱的有一点偏低，嗦唱成了发，当然纠正好了之后咱们就会更好，好不好？也期待你以后能够解锁更多黄梅戏的剧目，黄梅戏的角色，也祝贺你越来越好，好不好？嗯，那咱们就给他
1: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我也觉得，谢谢
1: 小朋友，
0: 扮相是很漂亮的哈，
1: 对，走到小师妹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1: 谢谢。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感到很激动，很开心。

0: 好，谢谢小朋友。学乐器多久啦？
1: 我学乐器已经六年了。
0: 哦，六年了，难怪他的扮相，他的条好好、啊、
2: 对，扮相非常清秀，
0: 非常好，很适合女小生，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出就是又是表演嘛，身段嘛，又是唱腔，就是希望你以后加强气息的这个控制训练就会更好，好不好？
1: 好。
3: 这个提一点建议哈，就是你看你练靴底的这个抬脚的抬腿的动作比较多，那个踩裤可以再往下来一点，一会儿可以下去跟老师交流一下，是不是踩裤有点腿那个地方留的太少了。
2: 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英姿灵动。
2: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扮相真好，
2: 乐器小生的扮相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还不错。

0: 很好，很漂亮的小姑娘啊。
1: 谢谢。
0: 这个我发现她一上来，这个她很会表演，很知道表演。
1: 啊、
0: 咱们对，咱们经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
1: 对，
0: 是一双眼睛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非常好。
1: 会用眼睛去表演。嗯。就这裙子，咱是不是穿的有点歪，宝贝儿？
2: 我想这一身装扮是不是陪伴你走过了很多年？可能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
0: 嗯、
2: 所以没少上台演出。
0: 对。啊，建议他的表演，我建议给一个英姿灵动。
1: 嗯，英姿灵动，
2: 好，
1: 同意。
2: 好，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
1: 谢谢，祝贺你。嗯，
2: 谢谢小朋友。
3: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现得可以。

0: 很棒很棒。这一段戏把这个小老太太忙活的可不轻，可能两位老师也听出来了，她一个人唱了四个人的唱腔，而且还有一个人的念白，一个人五个角色，非常忙，唱的也非常不错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元气盟主哎，
2: 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
3: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4: ——元气盟主。
5: 我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丢丢紧张。